0: 心，跟党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闭馆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2: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3: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2: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3: 原来你是大蒸锅。
2: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3: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翁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翁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什么声音？
4: 是鸟钟。

0: 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0: 哇，古人可真厉害！
2: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1: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0: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1: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京寨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黄山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0: 淮南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1: 凤阳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水。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

0: 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安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720 千赫、FM103.6 兆赫；
2: 滁州 AM720 千赫、FM103.6 兆赫；
1: 阜阳 AM1098 千赫、
2: 宿州 AM1008 千赫；
1: 宣城 AM1008 千赫、
2: 淮北 FM103.6 兆赫；
1: 安庆 FM103.6 兆赫；
2: 泗县 FM103.6 兆赫；
1: 京寨 FM103.6 兆赫；
2: 黄山 FM95.5 兆赫；
1: 淮南 FM95.5 兆赫；
2: 凤阳 FM95.5 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回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回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了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了哪些精彩的内容。11点30分到12点30分，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咱们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高级农技师李秉忠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在地作物田管以及下播的准备工作。那么在12点30分到13点，半个小时的时间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霍邱县长吉镇农业中心技术员高级农技师张启生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水稻基插秧管理的技术要领。我们也在此刻啊，欢迎大家的收听以及收看，包括呢大家也可以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互动和交流。那有任何的问题呢，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 634-5800来咨询和了解您关心的问题。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全省短期的天气情况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好的，首先一起共同来关注全省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西部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是3级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东部32到34度，江北西部29到31度，江南北部27到29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再来一起共同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省的天气情况。淮河以北今天多云，14号多云到晴天，15号多云到阴天，16号多云，17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18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江淮之间今天和明天都是多云的天气。15号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6号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17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18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江南今天是多云到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4号阴天到多云，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5号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16号多云，17号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8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那接下来带大家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的特邀嘉宾高级农技师李秉忠老师啊，来跟大家分享当前在地作物田管的一些建议，包括下播的一些准备工作。那如果收音机旁的朋友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跟我们的嘉宾来进行咨询和了解的话，我们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0551-634-5800 634-5800 8008来进行咨询。同样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以及金色田园的抖音号。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的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李秉忠李老师，您好。
3: 谢谢老师，中午好，农民朋友们中午好。
0: 嗯，李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将会就哪几个方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呢？
3: 好的，根据刚刚徐翔老师的预告啊，我也要围绕着一个在田作物的管理和下种的准备工作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好吧？
0: 嗯。
3: 好的，时间来得好快，你看今天已经是13号了，但是呢，我们20号啊就小满了，所以说呢，小满售卖加八价，芒种售卖铺天下，但从目前的小麦来看啊。我刚从皖南回来，皖南这块小麦已经进入乳熟期，皖北的小麦呢现在已经进入灌浆的盛期，有的小麦也进入乳熟期，所以这样来讲呢，我们今年小麦的丰收在望。当时小麦种的情况下，大家认为可能今年小麦种的比较，去年秋天种的比较晚呀，对吧，一冬天呢比较暖，但是还好今年从总体的小麦涨势啊还是不错的。虽然呢，我们有的小部分小麦有了倒伏，但是从我这个倒伏这个情况呀，我在这也提醒一下广大的农户，所以我们在农田管理方面呀，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但今年的小麦苗倒伏基本上都是我们氮肥过大造成的，品种呢虽然品种是一方面，但是我们管理这一块呢欠缺。通过整体倒伏的小麦，我皖南也好，皖北也好。整体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呢都是氮肥过多造成的。为什么今年没有大风大雨情况下小麦会倒伏这么严重呢？无非呢就是两点，这是我个人认为啊。第一点呢就是呢，我们本来小麦种的比较晚，密度呢也比较大，但是我们在春季时繁浸肥和八戒肥的时候，大家注重了尿素的去使用，所以往年我们也采取了尿素来追食，但是今年小麦跟历年来不一样。为什么这样讲？一个我们种的时间比较晚，你看我们有的小麦啊，基本上品小麦都在11月20号以后，甚至有大部分的种田大户小麦都在11月底到12月份才种，所以种的比较晚。又加上我们上期呢不太好，一个呢湿度过大，第二点后来种的小麦呢又干燥，所以干燥以后呢，我们小麦的根系呢发育就受阻，不太好。所以呢，由于这样的情况种的比较晚，我们密度使用的是比较大的，所有小麦今年看密度比较大，又加上我们去年的这个冬天呀，就是讲一直它没有极端的寒冷的持续天作，基本上小麦没有停止生长，我造成的小麦苗恢复的是可喜的。但是呢，由于我们种的比较晚，想急于的将小麦提起来，大家大面积的去追食了，大量追食了尿素，只要立春追食尿素，到紧着又追食两次尿素追食，最后紧着以后天气啊多云刮照，温度适中，这个时候我们小麦三种肥料集中的去起效，所以造成我们小麦的密度大，秸秆韧度降低，所以在我们刚刚出穗，甚至有的刚氧化还没有灌浆的时候，造成头重绝情倒伏的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今天我要讲这些，就是我们到2026年秋天种小麦和冬天来管理的话，切记不要过分去使用氮元素。我们你看我今年在这个春季施肥方面摸索一条经验，更针对今年的小麦的情况，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去追肥素，大量使用了高氮高钾复合肥，凡是采取了高氮高钾复合肥追苗肥的情况，追八戒肥基本上没有倒伏。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我们肥素追下以后啊，就是你年里追也好，你立春以后追或雨水追，但它的温度比较低，它是没有转化，是不可能被作物吸收的。当然我们复合肥里面它有长效和速效氮，所以说 在温度过低的情况下，根系发育接不上下面的养分的情况下，我们苗期追是一点速效的肥料，你比如说硫化铵呀、硝酸铵呀、碳酸氢铵呀，这样的追下两三天温度低它能利用率。虽然我们冬天的温度低苗不长，但是呢它会促进它的根系发育，根扎的好了它的生长就旺盛了，对不对？根扎好的营养输送就够了。同时呢，在我们复合肥接下以后，速效办的部分根系扎的比较好，所以后期呢根下根扎好了，温度上来以后一速长，它就长得比较健壮，但是并且里面有磷有钾，我们尿素只是一个氮元素，但等我们营养共同集中起来，它已经把根系扎好了。所以当我们全部去追尿素的同时，等它需要的时候集中去爆发，会造成我们小麦秸秆拉长，韧性降低，所以造成倒伏。所以我们在天管施肥这方面啊，顺便给大家呢讲一下，我们2026年冬天小麦管理这块一定要慎用氮肥。另外呢，你看我们现目前小麦21号就小满了，6月5号呢就芒种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下种的准备工作呢，这个下手的准备工作我们可能要提前要做好了，特别是刚刚天气预报，季羡老师也预告了，我也听了一下，15号以后可能呢我们全省的降雨量是逐步是会增多的，包括的皖北，皖北17号以后都会增多。那这样情况呢对我们下手这一块可能对皖南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皖北这一块呢，由于降雨量增多的情况下，我还建议大家尽量的帮我们枸杞一定要疏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小麦现在面临成熟的时候灌浆盛期，如果这个时候天里积水温度过高，那就会加速小麦的衰老，同时是天里积水以后湿度过大，温度过高的情况下就会导致小麦根系的缺氧而死，早衰死亡。所以一个呢，我如果讲在你皖北地区好，江淮之间好，一旦降雨一定要排进田里面的积水，也就是说小麦田绝对不能积水啊，这是皖北地区。皖南地区呢，现在我们油菜啊正在大面积的收割，我前天在皖南一看到大家都在忙着收油菜，所以说我们要利用好的天气晾晒收割这一块呢，在雨季来之前呢，一定把油菜呢那个收下去，做到油菜呢晾干入库，否则的话呢，可能油菜我们大家知道一旦雨水到了就会发芽损失。今年总体油菜比2025年油菜要好得多，2025年油菜是损失，但今年油菜又是个大丰收，还是不错的。大家呢要利用这两天晴好的天气抓紧晾晒，这是呢下收的这个准备工作呢给大家提醒一下。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帮收割的季节呀准备保养一下，对吧？保养一下，可能呢今年的收割就是这个费用呢可能高点，由于我们燃料啊比较高，柴油价格呢比较高，可能呢这样对我们收割这一块啊，我们尽量呢这个帮设备的保养要到位，就总而言之吧，一切准备工作要准备好，来迎接呢我们即将开始的加收工作。徐阳老师啊，这是呢这个下手这一块，好吧？
0: 好的，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05163458008，63458008呢，

0: 继续为大家开通啊，朋友们，如果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跟我们的李老师来进行交流和沟通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热线的这样一种方式。那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呢，也没有关系啊，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大家也可以搜索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以及金色田园的抖音号。同时呢，我们也是欢迎大家能够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来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我们的嘉宾李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啊，给大家做非常专业的解答。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李老师。
1: 好的，我们上次准备工作啊，的确刚刚讲到了，由于今年的燃料比较贵，对不对？但是我们几件也保养到位，这样呢减少呢我们燃料的浪费，比如说这个机辅料啊，准备啊，还有配件呀、对吧？这是历年来我们都是提前啊把这些做好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最大的一个缺陷什么呢？特别是我们种田大户，现在有的是五六百亩以上，有的甚至几千亩，面临的什么就是仓储的问题。有的呢虽然报到地了，报到几千亩地，但是仓储是个比较的困难，对吧？一定要仓储做准备。从整体的40天天气预报来看啊，可能我们无首季节，也就是近5月底6月上旬的情况下，可能雨水会增多的，我们不要把道口的粮食造成损失了。今年无首季节可能呢，也是连阴天啊，连阴天。一个呢，我们要求大家仓储准备要到位；再一个就是场地啊，场地以及呢防雨的设备，也保障设备啊。以及烘干设备啊，特别是我们烘干机，大家呢要保也要应该的保养到位以后呢，我们才应该采取互助互帮的一个作用。我们很多的这个大户呀、烘干设备啊、仓储呀、包括场地啊，都比较困难。但是我们提前要落实好，提前落实好。虽然我们现在收割大家可能不成问题了，对不对？现在收割机比较到位，就是讲。不跟以前呀、收割机比较困难，现在到处都是收割机。但我收几个小麦收过以后，一个有存放地点，有烘干的地方，你否则的话会造成小麦的发芽，会造成霉烂，对不对？这是一个最关键的。所以我们呢，一个呢就是仓储场地，包括包装设备、防雨的设备呢，一定要准备到位，对不对？我们虽然有烘干机，有的有烘干机，但地不多，但是有的呢地多没有烘干机，这个呢希望我们过早的去准备，过早以免呢减少后面的这个损失，所以说我也就是呢我们提高防范的意识，防范的意识，这是呢我们下手准备工作给大家呢这个提醒一下。接下来呢他呢这个在地的存作物的管理，目前呢，我们的纯玉米和纯大豆呢，基本上都达到了，5月以上，玉米我这个纯玉米达到5月以上，那这个时候也是我们防止草害和病虫害的关键时期，所以说我们纯玉米啊，要抓紧这个有利除草的时机，趁着现在呢，虽然我们天这么干，但是我们利用呢。加大用水量，因为现在玉米除草关键的苗龄已经达到了，不要错过这个时期。玉米除草最好的季节就是呢，在3月以上、5月、6月以下，这档口呢是最有利于除草的。小草呢，玉米地的草也就在3到4月一醒，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如果讲我们错过这个时候。春作物错误时候，等我们下手忙的时候，你就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过分的精力去做好除草。但同时呢，等我们一到午，你的玉米可能达到6到8叶或8到10叶了，所以玉米这个时候就不能进行除草了，不能进行除草。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时候要把春玉米的除草抓紧时间解决掉，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做好呢虫害的防治，春季玉米的。春种虫害，春季虫害部分呢就是地老虎、两点维叶蛾，对吧？所以这个呢，我们要适当的呢，利用傍晚呀，或者撒一点呢，除虫的颗粒，除虫。总而言之，我们要 草害和虫害这一块呢，抓紧来防治一下，提前防治一下。再一个呢，就是纯大豆啊，现在已经到纯化，有的呢甚至就从硬到盛化期。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抓住有利的时机啊，有利的时机，适当的呢，你比如说大豆的这个大豆噬菌虫呀，包括现在你看我到大豆的蚜虫呀是比较严重的。那今年有个特点，我们又在今年是大丰收，但是前期呢蚜虫和今年的蚜虫呢早显发生率是比较低的。但是目前通过目前看，在我们纯大豆的上面的蚜虫是比较猖獗的，所以说我们要做好纯大豆的蚜虫的防治啊，蚜虫的防治。所以说呢，我们春季这一块啊，很多在我们尽量在无收之前，我们要做好我们在地的纯玉米、纯大豆的病虫草害的防治工作，这是一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育养啊、纯养呀、啊，比如像我们现在麦沙样正在育养，有的呢是几叉样呀、啊，甚至我们有的纯养已经一再到田里了，但是我们在无收之前，一定把该做的工作我们要提前做好，特别是我们这个在地的秧苗呀，比如秧苗现在温度我们大家感觉到吧，一天比一天高，一天比一天来的温度比较高，同时呢现在粉粒也比较大。那这个情况特别是我们现在麦沙育养的秧苗，我们要做好什么呢？防止抗压或者温度过高烧压。那这个情况我们要把住温度，但是呢现在在我们江淮之间北部这块有的还是用小拱盆，那小拱盆这一块呢，育养这块一定要做好呢总时分段的放风工作，放风工作，否则的话呢温度掌握不好，肯定要造成我们一中午就把秧苗烧坏。你看环境温度现在基本上达到平均温度已经超过了28度，但是你喷液温度肯定要超过35度左右，那我们一定要做好呢排风的排热的这个作用，这个放风。那么怎么排？但是我们尽量从出风口，不要从进风口，就是讲筒子风。如果你进风口先看来排风的话，那热气进入后会把我们倒牙子来烧坏的。我们从背风口把掀起来啊，掀起来。一个第一天的现在是可能呢，秧苗我们首先要练苗，对不对？练苗，特别是我们。昨天我看有的呢，这个帮麦茬子几茬样的玉米啊，盘子刚刚摆到田里面去，摆到他因为育养以后再放在那这个养盘嘛，在屋里堆放间催芽的，但现在芽比较嫩，在我们摆盘的同时，一定要在下午，这个温度你看我们当前的温度2点钟是最高分，温度是最高的，如果上午吧一个中午就把我们倒芽晒坏了。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尽量呢在下午来摆盘，对吧？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先要练苗，比如像我们在屋里呢，首先我们先练它1到2天，然后我们再摆到田里面去。所以说这每一个工作呀，真的这个农业虽然简单，但我们做起来是比较繁琐的，是比较繁琐，一点不注意，特别在春季就会造成一定小苗的损失。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练苗。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做出小苗的水、肥和病的防治。你像天子温度这么高，如果我们水放的过大过浅的话，温度把水容易也不容易使小苗造成损失。如果你缺水情况下，我们刚刚摆的两片造成缺水，也可能会造成小苗的损失。小苗这块主要病啊，就是小苗的根腐病和小苗的睡倒病，所以说我们切记要做好病虫和病害的防治。另外呢，就是讲在这个温度去育养，掌握不好的温度，可能就会造成我们禾苗病的爆发。那就是讲我们温度是控温是最主要一条，切记呢温度不要过高或者过低，会造成我们秧苗损失。这是呢春季作物的呢，给大家提示一下，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好吧？
0: 嗯。 好的，那刚刚呢，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说到了啊，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了，目前的这个田管的施肥，我们一定要慎用这个氮肥，啊，包括一个下收的准备啊，收割机械呢，啊，现在要拿出来保养一下了。啊，设备呢也要准备起来了。同样呢，还有现在这个在第一春作物的一些管理啊，包括这个春玉米的除草啊，虫害的一些防治啊，还有这个育秧工作，大家都要提前把它给做好等等啊。那么我们平台当中有朋友就是问到说啊，李老师，就是这个小麦中后期如果出现倒伏的话啊，农民朋友应该怎么去补救呢？
1: 小麦麦秆一把草，但是我们看基本上现在麦秆基本上在秧化后期，有的这个是没有灌浆之前倒的。小麦倒了以后呢，特别如果你现在小麦，比如像在皖南倒的，那基本上不要动了。如果皖北我们种的过皖的小麦，但是呢，首先第一点大家特别注意的，不能去倒伏，就是倒了以后就任其倒，就是像在刚刚灌浆或者阳光花刚灌浆同时，我们可以适当的喷一点这个生物调节剂或者叶面肥，比如讲云南素内酯呀，或者呢这个磷酸二氢钾呀，高壤的叶面肥来叶面喷一下。但是首先给大家回答，切记不要去棒浮，如果你棒浮会造成二次伤害啊，所以这点大家呢给大家提醒一下，好吧？下一个。
0: 嗯，好的，那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朋友们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跟我们的李老师来进行交流和沟通的话呢，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视频号，大家呢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我们也邀请大家能够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的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高级农技师李秉忠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啊当前在地作物的田管建议以及下播的一些准备工作。那么如果收音机旁的朋友啊，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要咨询的话呢，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拨打啊，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李老师啊，我们稍后要进入精彩的一段广告时间，那么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跟您来聊。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北京时间12:00。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的，精彩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高级农技师李秉忠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啊当前在地作物田管建议以及下播准备工作。那么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朋友们啊，如果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跟李老师来进行交流和沟通的话呢，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热线051-634-5800-8 634-5800-8。那么同样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跟我们互动和交流。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够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的节目收听以及收看。那么在接下来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再来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短期天气情况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
1: 气象与农事，
2: 好的，下面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全省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西部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是三级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东部32到34度，江北西部29到31度，江南北部27到29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再来共同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省的天气。那么淮河以北今天多云，14号多云到晴天，15号多云到阴天，16号多云。

0: 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带大家一起走进今天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有请李秉忠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李老师好，欢迎朋友们中午好。
0: 李老师，接下来就哪些方面的问题跟大家来做分享和介绍呢？
2: 下半段呢谈到了这个在地作物啊，以及下手准备工作。接下来呢，我想谈谈呢我们今年下种的问题，跟大家聊一下。下种这一块啊，刚刚呢我进一步呢又听了徐老师的天气预报，预告大家听到了，从我们15号以后，基本上后期的就是五月的下雪基本上是多雨水天气。那这样来讲，可能对我们春季作物的生长是很有利的，对我们下手这一块是很不利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的这个准备工作，主要就是呢我们的小麦的收割呀，我们的场地呀、晾晒呀、仓库啊，所以要准备好。为什么？因为你看今年的小麦可能呢收割提前，为什么要提前？你看我们21号小麦，小麦收麦加班价，芒种收麦普天下，芒种是六月的5号就是芒种，可以讲呢，去2025年到芒种的时候，小麦已经进红了。今年从目前来看，可能我估计到芒种的时候基本上也可以收完了。为什么？今年可能在农历的4月底，可能小麦就收完了。那收完以后，可能我们大家要可能呢都在要准备种植时期。虽然我们在农业这块有个什么有个谚语叫什么呢？春种日，夏种时。那这句话讲呢，可能在20、30年前或者40、50年前是有利的，但从目前来看，对我们下玉米、下大豆、对播种这一块可能是不利的。为什么这样讲呢？综合2018年以来，一直到2025年，这么多年来基本上是高温持续的。高温持续的，特别是2023、2024两年的高温，造成我们完备的玉米、早播的玉米基本上减产是相当严重的。那今年这样的情况，可能我们有的农户可能有个认为什么呢？叫马年，这个牛马年广种田。但是虽然我们今年是马年，马年不代表没有高温。虽然从年份来讲，大家从历来老农总结经验讲，马年我们可能是丰收啊是在望的，是风调雨顺的，其实呢高温是持续的。据有关部门预测呢，可能今年的高温最长要达到40到50天，温度要比2025年同期要高出2到3度。所以这种情况对我们农作物的影响极端是很大的很大的。那这样怎么办呢？我建议大家，也是给大家参考，不是讲肯定就在时候，你要根据你当地的插口呀、环境温度呀来决定。但是我个人认为啊，我们还是尽量在种植下作物的同时要避开高温。所谓的高温就是呢大除小除，也就是7下8上。那我们可以算一下，你玉米下玉米的生长期，生育期也就是在98到102天，那大豆呢也就是100天左右。我们2025年玉米，虽然有的玉米能保5、600斤，有的呢千把斤，但有的地方基本上还是维持在30多斤。花粒呀、空杆呀、包括了土间呀，是普遍存在的。特别是我们从2025年和2024年6月15号以前播种的，基本上呢都遇到了高温。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下玉米基本上在40到45天就开始拔节应穗了。那大家想一想，我从6月10号播种40天到什么时间，是不是正好赶上大除小除天气，7下8上，对吧？40到45天就开始应穗了。

0: 玉米自然玉米的生长，就是讲在它孕穗停育穗出来以后要持续三天的35度平均温度高温的话，它的雄性的花粉就会败育啊，就会败育。你看我们2025年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今年我玉米品种怎么花粉那么少呀，叶片都没有粉呀，对吧？24年也是情况。所以就是呢，它的这个雄粉在前叶上面，就在雄穗上面，基本上由于高温的情况下就坏死了，所以没有过多的粉往下落。所以说呢，雌蓄就不可能受精，不可能受精也就造成我们不可能成立啊，不可能成立。我想我说这个去怎么去做，接下来呢我从几方面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去选择玉米种，玉米种的选择也是比较关键的。虽然我们讲种子是基础，管理是关键，但是你品种的选的不好，也会极端的导致技术达不到，也会造成你减产的。那我们选什么样的品种？那有的讲我选过剩的，过剩品种很多哎。我们从2026年下半年到2025年下半年到2026年的5月份截止，过剩的玉米品种就764个，对不对？就是仅仅这几个月半年来的过剩品种就700多个，我们一年种10个品种，大家想供你种多少年都种不完，是不是啊？如果讲我想种过剩品种啊，听说这个品种高产，那个品种高产，我就想种高产的，那这个选择不一定是准确的。我们通过近23年来，别讲太远，就从2023年到2025年这几年来，2-3年来比较稳定的品种，耐高温啊，耐干旱啊，这暴绿啊，这石绿啊，百绿种呀，对不对？能够适应当地的土壤的环境、废水条件，包括你的环境温度，哎，这个品种就是好品种。不要去选啊，认为哪个品种比较高档，哪个品种我就去选择。所以说呢，建议大家一定要根据当地的气温以及你们的赏金和废水条件来决定你们选的品种。我个人认为还是我们选择近3年来在我当地比较稳定的品种去选择种植。我从下面也看到最近玉米品种有的可能都入户了，特别是我们一直到从进入5月份来，大家都在搞玉米品种推广，对不对？但是我们选择品种，有的人品种是入户，但有的还在观望，我到底是选什么样的品种。在这里建议大家呢，还是以当近3年比较稳定的品种来决定来种植啊。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稳种取消高产。我始终我是在我给大家在我种植啊，还有我这个给大家建议都是呢，以稳种取高产，不要高产去求稳啊。高产求稳是风险是比较大的，对不对？虽然都是过剩品种，那你不了解和不是能不能适应你当地的土壤的性质、风水条件，那是一个问号。那也不能讲我心理品种不去试种，但是呢，我们要经过一段的自己示范，取到一定的成效，你再扩大去种植。所以选种这块也是非常之重要的，非常之重要的，大豆也是这样。大豆基本上生长期在100多天，我们2025年的大豆基本上呢，大部分80%都没收到，对吧？产量比较低，特别的是都在抢在6月10号之前播种大豆，基本上都是空杆，都是空杆。事先证明，2025年有在6月20号以后剩在7月份种大豆，基本上产量还保持200-300斤，这就说明什么呢？错开高温以后，大豆的结荚率和大豆的谷粒都还是比较有利的。所以说我们今年能不能去推迟，但是我们根据近2-3年的气温和气象来分析，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向后推一推，不要去抢那几天的时间。
1: 好的，那李老师啊，我们暂且打断一下，迎进热线上的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0: 喂，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新疆。啊，我是成为专家了。我喜红柿的苗都高，能不能多少都划分呢？喜红柿啊，
2: 喜红柿是吧？
0: 啊，可能不能划分呢？
2: 你现在或已经开花了没有？
0: 没有。
2: 你现在一栽多少天了？
0: 啊，现在有50公分高了。
2: 50公分高，你可以选择小座，可以吃到没花的情况下选择小座，有花就不能控了啊。
0: 小座它什么时间打了？
2: 小座就是现在就是可以去打，但是假如小座来打，但多少座不建议啊。
0: 啊，小座打几次啊？打一次啊？
2: 你小座小红柿，你现在50公分在已经现化来的化多了，就是分裂了，就是一进到这个幼化的这个分裂期了。这个时候呢，只打一遍就差不多了，不要再打两遍，按照推荐剂量，不要加大剂量啊。
0: 啊，我再问你一点喽，我那个红薯啊，每年用那个七套，我问这个榴莲口里可能问了。
2: 你再讲慢一点，我们现在有七套，哪个有七套？
0: 红薯啊，红薯有七套，每年都有啊。
2: 七套这一块，七套现在好卖啊，你就买那个晒砖颗粒，撒一下就可以了。
0: 我买的新榴莲颗粒可能问了。
2: 什么？新榴莲？
0: 新榴莲呢？
2: 新榴莲尽量不要用哎。
0: 新榴莲不能扔的。
2: 对呀、啊，你就去晒成碗就可以了，晒成碗或者晒成芯，撒到地里以后，它这上去自动就杀死了。你不能不新榴莲尽量不要去用啊。
0: 晒成芯呢？
2: 对呀、啊，晒成碗或者晒成芯都可以。
0: 也是可以的。
2: 晒成碗的颗粒和晒成芯颗粒很多哎。
0: 那什么时候发呢？什么时候下了？
2: 你现在就可以傍晚的，如果你土地比较湿润啊，就在傍晚撒呀，傍晚撒呀。
0: 撒到玉米地里去。
2: 对，就颗粒和颗粒撒到土表面就可以了。
0: 在本地的时候能不能放在底下面呢？
2: 根地撒到下面那个效果呢，就由于你根地是根地太深就不可以。你就是种过以后，或者呢现在从幼苗起都可以撒。我不建议你撒到土壤里面，反地撒到里面去，好吧？
0: 那个先尽量不能扔。
2: 对。你为什么你放的过深的虫卵不一定就是杀死，但是呢现在虫卵基本上在土表，为什么？你现在春天的呀，你看有成虫呀，就是蛾子呀，蝴蝶呀，它产卵以后都基本上在土层表皮下面，如果你突然放到下面去，它就很难杀死虫卵或者小幼虫的，知道吧？
0: 它不要就是你上这个成色成大的时候，它把这整个都给破坏了嘛。
2: 不影响的，那个不影响。就喷大时候，你就用晒成碗或者晒成芯颗粒是可以的，切记不要用新榴莲。
0: 啊，新榴莲不能干，那就撒了。
2: 对对对，
0: 那苗你就要撒去的。
2: 对，苗去撒，好吧？
1: 好吗，这位朋友啊，听雷老师的建议，好吧？好的，那我们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 634-5800-8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当中啊，留下您想要咨询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的嘉宾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很专业的一个解答，那么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么在刚刚李老师在节目里面给大家说到了如何选择这个下播的这个玉米种啊，包括这个大豆应该如何去选种，我们要选择3年有这个产量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产品啊，也要根据当地的这样一个气候的特点，包括伤情啊、肥水的条件等等啊，千万不能够因为现在好的东西也很多，但是不适合你这个地方去种的，肯定也是不可以的，对吧，李老师？
2: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虽然国神啊、粉什么种的都是双生的，对吧？我这这个种呢，我在安徽省是安徽省定的呀，就是国神省省定的，但是不一定省定的种就适合你当地的土壤或者肥水条件。还有一个呢，就心理种子，你对心理种子一个管理这方面呢入手是比较欠缺的，怎么去管理自己陌生，对不对？该怎么样管理自己很陌生， 说这样呢，我们只有通过试种以后，取得了一定的摸索了这个作物生长的特性，你才能对它下手，才能进行管理。那心理种子的确，所以我们要通过示范试验，再来扩大面积。这是种子选择呢，给大家建议一下。
1: 嗯，那接下来还有哪些方面的一些问题？
2: 那个呢，就是我们玉米的施肥啊。
1: 嗯。
2: 我们现在还是建议大家呢分段施肥，但是呢，我们现在有的呢，为了节省人工这一块啊，大家都采取一炮轰。到底一炮轰的玉米有没有力？能不能起到作用？在这呢，可以讲也能起到作用。但是从整体的增产和稳产的角度来讲，还是大家呢，分段去施肥，就是我们在上注底肥的基础上，要适当的追施一定的八节运穗肥。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玉米下玉米生长的这个环境的温度啊和时间是都在高温段，对不对？在高温段这一块，我们现在都要使用，比如像我们现在使用高氮高钾的，那有人讲我高磷的是不是可以呢？总体来讲，利用率是比较，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用高氮高钾。一个高氮高钾，温度过高的情况下，氮和钾的流失是速度比较快的。如果讲我们的种植玉米把所有的肥料一起都上到下面去，也就是讲我们采取一炮轰来，那叫一炮轰，苗期不去给肥了，这个里面也有一定的弊病。如果讲我们夏天五六月份以后雨水过大，那你肥料流失也是比较，如果干旱你肥料流失也是比较严重的，对吧？大家知道一个氮元素和钾元素的温度过高，它有蒸发流失，使雨水过大会流失。那这样情况下，我们在上注给肥的同时，一定要考虑后期苗期的利用。再一个，玉米生长的这个特性大家知道，我们一个苗底肥要上注底肥，特别是玉米在八月期以后的八节运穗的时候，它所需要营养是它整体需要营养的60%-75%，就是后期需要的营养是比较高的，同时需要氮元素也是比较高的。那这样讲呢，我们切记要不要去以炮轰，对不对？适度给肥的情况下，我们考虑到在6-8月期，也就是玉米的大喇叭口期，一定要适当追施一定氮元素，一定要追施一定氮元素。但是我们也不一定就是光去追氮和钾，那我们也适当的要追施一些微量元素、大元素，比如像硅啊，对吧？这些为什么要硅啊、锌啊的？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玉米吸锌和吸硅，硅元素带下去以后有助于玉米的根系的发育。你看我们2023年，大家发现没有，玉米减产比较严重，是就是上面的土上面的那层根，我们又叫气层根，又有叫霸王根。凡是你玉米空杆力大的，或者你接棒比较小花力的，基本上那个霸王根就没有扎得下去，它的营养后期跟不上，同时呢不耐旱，不耐高温，那靠的就是土面上面的这个根，就是气层根，又叫做霸王根。如果你上面土上的是霸王根扎的比较粗壮比较好，扎的比较深，那你的玉米抗旱性抗高温性性能就去提高。那这个根系从哪来呢？就是我们要适当的追施一下新硅肥、硅锌肥，硅锌肥。我们不一定就讲光氮肥钾肥就够，我们适当追一点硅锌肥。硅肥是有利于作物的生根，根系发达了，它的抗热性、抗涝性、抗旱性自然而然它自身的免疫力就提升了。所以说我们肥料的选择呀，大家一定要从高氮高钾适当的加来一点的这个微量元素在里面，是由于玉米的需求。这是呢肥料的使用。后期呢我们苗分呢一定要追施，否则的话呢一个会形成不了大棒，或者遇到高温干旱同时说它的雄蕊和次序不会同步的。我们玉米的生长就是授粉，它是雄蕊出来的3天以后，我们的玉米须就是次序才会吐出来，雌雄出来3天以后才开始散粉。如果同步的话，那你雄蕊出来以后散粉，正好我们次序吐出来以后它能受精，
0: 那一根心子，一根虚就是一个力，啊，一根力。你看我们玉米须，你那棒子粒子见比较饱满的情况下，它的虚子很少。你如果你那个棒子没有见粒子，就像没有收紧，那个虚子特别多，要棒尖上面一大团子虚，就很，对吧？跟氢铁球一样那么一大子，但是渤海里面粒子很少。为什么会这样呢？从玉米自身的受精，这个授粉的情况，授粉以后它的这个雌须啊，就玉米须啊，自动就受短了，收缩了，啊，收缩以后就结。如果它没有受精，那个须子是拼命往外长的，啊，你看呢？我们到玉米地观察一下，须子长得越多、越浓、越土粒越多的情况下，你剥开籽粒越少。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肥水达到的情况下，它会同步。否则的话，你等玉米是三天以后或者五天授粉以后，你因此持续没吐出来，那就证明我们的肥水条件达不到，它就不会同步，就最后就可能收集力降低，收集力降低以后，你的结实率就会下降。所以我们管理这块是很重要的。再一个呢，勃起这块还建议大家尽量的，我们要忍一忍，尽量往后推一推。虽然我们只是这样建议，大家这是在六月十号以后，六月二十号以后来播种，但是可能性有的呢做不到，啊，有的做不到，或者呢，比如像小麦收了以后落雨了，这个赏金比较好，我现在有个种下去，每一年都会这样情况，但每一年我们在讲，都给大家提示，但是呢做到的很少，到的很少，只要有一户去播种，大家都跟着去播，我们近几年的人就从2019年开始，已经持续到2025年。那中间呢，有2021年、2023年疫情嘛，对不对？但是我们有的呢是错开了高温去种，但是有的呢还是抢的在前面。为什么讲呢？我们大家讲，玉米40天到45天下玉米就秃蝇，就是拔节蝇穗了。那我6月10号之前播种，我打6月10号播种，那40天是不是到7月10号，七月中下旬，对不对？七月中下旬正好是大暑消除，消除大暑，也就是一年高温最高高温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开始秃蝇，那50天左右秃蝇的话，正好是不是正赶到授粉阶段？那玉米的授粉持续3天，平均温度超过35度的话，大家想想它的花粉活力就会下降。我们摄氏温度平均温35度，大家想玉米田的温度达到多少？最少达到45度到50度。你想想那个花粉，是不是在没有落下来以后就衰败了？就讲土话叫热死了，对不对？它就没有活力了，没有活力情况下就收不上粉，收不上粉你就是空杆，你就是呢，或者呢土碱，或者就是花粒，或者是没有籽粒。所以说我们尽量在下播这一块能推迟的尽量去推迟，尽量去推迟，对不对？不要去抢那些时间，所以通过这几年，这个2019年以来一直到2025年总结这一块，基本上我们早播的产量是比较低的，
1: 好的，李老师，我们看平台当中朋友问到说，这个星流林为什么不能够用玉米地就是杀地老虎呢？
0: 是这样的，新流林这块呢是有机林农药，为什么不能用呢？一个呢，它的产效期比较长，这是一点。第二呢，比如像我们很多的锦作这块，因为新流林会造成一定的药害，它的毒性呢持续比较长，我们何必要去选择新流林这一块呢？对不对？因为在这个种植史上，有很多使用新流林来杀地下害虫的，特别比较西瓜芽、西红柿这造成了药害，这造成药害，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建议使用。但现在颗粒这块很多，比如像腐虫万芽、赛虫新芽很多颗粒，我们何必要去被选择新流林呢？但新流林的价格还比我们腐虫这个腐虫万芽这个赛虫啊赛虫新还要贵。
3: 安徽农村广播
4: 宣传服务三农，
3: 收听就有收获。
4: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4: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3: 阜阳 AM1098千赫、
4: 宿州 AM1008千赫；
3: 宣城 AM1008千赫、
4: 淮北 FM 103.6兆赫，
3: 安庆 FM 103.6兆赫，
4: 泗县 FM 103.6兆赫，
3: 京寨 FM 103.6兆赫，
4: 黄山 FM 95.5兆赫，
3: 淮南 FM 95.5兆赫，
4: 凤阳 FM 95.5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5: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欢迎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节目的下半部分，12:30到一点钟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接下来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霍邱县长吉镇农业中心技术员高级农艺师张启生张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水稻基插秧管理的一些技术要领。那如果此刻大家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的张老师来进行交流的话呢，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 6345800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了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有请我们接下来的嘉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0: 你好。
1: 张老师欢迎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做知识的分享那么今天呢，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水稻基插秧管理的一些技术要领。那么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想请问一下张老师就是基插秧它的整个一个很大的优势在什么地方，能不能够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农民朋友来介绍一下呢？
0: 它这个用的是省力
1: 省工。
0: 第二个呢，这个天灯养不可养灯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施肥，施肥呢我们就是正常要求啊，就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滴肥，第一呢我们根据这个目标产量的70%的合肥作为滴肥，同时呢加施呢10:6，像这个平田的时候啊，最好办事一袋子鬼肥，这个水深呢尽量保持在3到5厘米，然后通过15天时间呢逐渐自然损耗，达到了其他样的标准，这个低肥。第二个呢，很容易啊这个造成这个群众误差的误解，就是这个错误操作的，就是准肥。所以这一点是我重点强调的，无论是基插收插，我们都要求准肥要早。但是我们很多群众啊做不到这一点，准肥啊他都过10几天都不准肥。我们这一定要在一个星期内及时准时这个分量肥。我一般要求呢，这个就是我经常一个操作的经验吧，我自己种了很多年地，用这个目标产量的施肥标准呢20%的辅助肥，再加上呢10斤或者15斤尿素。尿素呢是根据不同品种不行，你比方这个现在有市场上有什么蛋糕小品种，尤其是全银公司的全新品种，但是以少不以多，但是一定要早。就是早的目的呢，也就是出早分年能够早靠天，这个被很多品种做好事，我知道了很多钱快，甚至准肥不能多得20天做准肥，这样一来就错过了最佳时间期。第三个呢，我们的准肥这一块施肥这一块还有个顺肥。一般情况下呢，基插秧根据品种的全生育期除以2，就一般的生育期加个10天左右，就是也就是在孕岁3期左右，我们就开始准时顺肥。 送回来我们这边一百一家族。

0: 同时呢，市委书记也给你补充聘用的实弹量，可以适当的增加点武警的人数，这样的话呢，可以达到啊这个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你这个数据，我们这几天像我们高山，我们是我们现在各处啊有好多高山公馆情况，我们城西镇今年又承接了1万亩全新的高山公馆示范田，1000亩1万亩单田提线新亩示范。我们一再强调说配合数据确保产量。你看啊，我还指着我自己就通过多年的一个总结啊，就除草是我们其他的关键一环，很多其他的情况啊，到最后收割的时候满田都是草，一千英尺百草，很多人除不好草。我要过这个冬季交流的时候呢，很多人其实反对我提出来这个二分法和三分法，除草，就是我们地点呢，这个除草不需要用进行除草，我们日风从入夏以后不打。这样呢，这个很容易造成这个员工受到损害，高山的这个架呀架构也会受到损害。我提倡啊，除草啊，采取这个二分和三分。第一个呢，我们有时候在整地的时候呢，就树木，有些树木就整地啊，就太阳前五天整地的时候，所以现在啊，这个可能会让的很多。我简单讲一下。因为现在短期市场最多的呀，那个水泥球、抛沙机，我们现在新出来的，我那个这个主要的是变绿黄龙、冰川，这个它这个商品名呢叫稻土松，主要成分呢是30%这个三十五这个就是个就是50%的变绿黄龙冰川，还有一种啊新出来的成分呢，我。风险就百分之三十五的药草松，冰川效果也非常好。还有一种这个，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会封闭除草。因为很多，因为我们在这个田耕养过程当中啊，很可能出现这个杂草木伐，但杂草木伐以后啊，就没法再搞了。有很多程度啊，突然损失，第一种就不干。第二步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没有增加成本。第二步呢，我们要求在稽查后3天左右，这是无人机封闭。很多人都跟我提啊，这怎么说个无人机封闭呢？无人机封闭的优点呢，就是人不需要下田，也不会留下脚印，也不会破坏啊这个封闭膜，这样的话不留给他出头的机会。同时呢，为什么讲没有增加成本呢？我们可以顺带的防止倒鸡麻，尤其是麦芽集团还防止二花米，我呀可以带上这个水银性的硅肥和硅多多，这样的话呢可以确保啊它的抗造性，以后的抗造性。我讲这个第二步啊，没有增加成本，因为你如果在防止倒鸡麻的时候是也需要这个用无人机的，所以讲这个第二步。加工药剂也很多，也很简单，你用电点就可以了。而且呢，这个很省事省钱。目前市场上的电点很便宜，几块钱。这个我们呀，如果没有进行加工，一般7到10天以后啊，其他都7到10天了，我可以采取疏沙结合的方式进行除草。这样的话呢，确保呢这个田间无草。如果有很多田块啊，近年来很多田块这个三轮草、日行沙，就是这个沙草，就是这个缩小类的等这个草啊，我观察了很多，成果搞不了。后期啊，出现旺长之势，除非以后满田都是三轮草，很难除放除。所以呢，我就加了一个三轮。哎呀，很多人都反对我，讲我这乱讲。再讲有人跟我讲，他拿个一分就行了，但是我们这块。我所讲的这个我的实操经验呢，就是根据我这块我眼界比较窄，我的地主有我本地这个搞好这个三轮草防治的话呢，就需要啊我们在三轮的时候，也就是 靠天前呢，不行，你可以泼几点水嘛？可以用啊，这个拜耳的坑多，拌水，或者是拌这个土都可以，可以拌熟了的。这个作为一个像这个拌的更准，也更用无人机去操作这个事情，是你喷两个水，不反应了，专门好容易更容易操作嘛。这玩意儿确保全年无错，全年无错。这我多年经验，因为去年我承担了这个几百亩这个示范田，一直到收割的时候田里都没杂草，也不会出现杂草。如果这个有很多杂货啊，就是上的成本比较高，其实我的成本也就是这种做法也就35块钱，只够35块钱就可以了，就够了。但如果有群众啊，你挣钱多吧，他想省钱，也可以在这个。三公是吧？也可以用野老就一遍之类的，我50开，那40开，半肥半土30，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但是我这个山里草这块，我一直不敢做，因为我常年承担省地方重担，农村上有些实验。我这个三公呢，就是我自己种的，种了以后呢，我用的药剂也是我多年摸索的，我是仅供大家参考吧。你所讲的知识呢，也就是我。以这个平时日常生产中，我说的经验，也就是靠天。我们这一块还有很多大户，为了这个怕这个水啊，不方便，管水不方便，所以很多人不愿意靠天。我们要主张这个更多靠天，很多都就是非要等到。秧苗谁都爬不进去，满坡了才可以，满田了才可以，他看不见是行是路，才可以。我那个经验，我们其他人一般这个要求在25天以内。实际上，这个据科学的研究表明呢，真正有效覆盖是3个星期，22天时间。而且这不是我胡讲的，是我听了一个北京核电所这个中青年专家。跟我交流的，剩下22天，很有可能呢，他靠天时间呢，一拖再拖，是不是嘛？是不是水？所以呢，我提出来靠天要做，就是这个要做。就其他人想达到这个稳产高产，提出4做，追水要做，肥要做，靠天要做，除草要做。所以我们靠天做的要做。更多叫靠天，或者呀、你站在这个田埂上，向30米以外望去，已经封好，30米以内很能看到水，就是你靠天。你其他人风险你比较强的，你强，这个我们田里那个多嘛，田里基本我多，如果你靠天靠池，很容易造成无效分裂，很多群众呢40天都不靠天。十几天不追水，所以这样造成呢，靠天吃，无效分裂多，很容易造成多福。因为呢，农作物也重，不但收不到稻，他收的都是草。我每次做视频都是讲过，你收到手里面的并不是稻，没有多少稻，而是多少的草。所以我们要求靠天一定要造，一般达到这个15万基本苗就可以靠天了。所以我们村里如果达到17万，这是高天见怪了。为了村民这个放心，我们提出20万，提75%，这15万，这说天也给说出来。按照其他这个标准，30乘16、30乘18、30乘21，每亩基本苗，这很容易计算的。然后这个算出来，每说好些苗，这苗数，所以一算就算出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支持靠天，所以好多群众呢，就讲你靠天靠我们水，都难管。所以靠天还有一个好处啊，不光是除根系下扎，减少蚊子病发生，还有个好处啊，还可以下查清瘟，很大好处。很多群众不理解的，靠天，我们靠什么天？我们去年我们的试验田，一个是没有稻谱，第二个收割以后立马也可以抽中。不靠天的田块， 是在一个美发初中，所以这个课程呢很重要，很多学生不理解这个事情。
1: 那张老师说到了这个考填一定要早啊，当然我觉得这个考填一定还要到位，对不对？如果不
0: 考的
1: 到
0: 什么
1: 位的
0: 人？
1: 话，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不太好的这个影响啊。
0: 还有考前呢，要考到这个，开的七八年，然后呢，这个下学期就是说别补习，就可以就放暑一暑天了。再一块呢，就像我讲的是什么？讲这个，一个是吐槽，一个是考前这块啊，是很多给我们大公司忽视的。我就造成这个，就我就提出来这两年，就是我自己的经验，我种了，也种了十几年地，就现在也在种。今年我大概几块钱一千亩，这个给省政府跟省推广总量的示范田一百二十亩。我一直按照这个方法做的，这是我
1: 那张老
0: 讲
1: 师
0: 我怎么
1: 啊。
0: 做的。
1: 我打断一下啊，就是我们平台当中呢，也有朋友就是说到了这个除草的问题，就是问到了说这个机插秧到底能不能够用除草剂？那么封闭除草还有茎叶除草，什么时候打是最安全的呢？
0: 如果是封闭的话，你说就选好以后，你看第一次封闭的话，就是在插秧前5天，热劲很多。我刚才讲的嘛，它这个安全，我刚才讲了几个热劲，就是因为安全的，我才讲出来的。然后第二遍呢，封闭啊，就是我建议，就是讲，如果你第一遍没有封的，就第一遍没有封闭的，就第一封就是在整天的时候没有封闭的，一定要在起床后3天。为什么提出来其他后3天？因为3天的时候啊，那个秧梗啊已经与泥巴融为一体了，就是能吸住这个，将通水量就是泥巴能够吸住秧梗了。用无人机的话就不会造成这个秧苗移动，所以3天。还为什么3天呢？因为时间越长，出错的几率越大，所以这三这个可以奠定非常安全。那还便宜5块钱，我们市场就5块钱就可以买到了。这样的话呢，就是用无人机。这样的封闭，这是第二步。如果一封、二封效果都非常好，而且天比较平，不像我们这个北方这个，就我们这个属于掌柜分属林地水，我们这个土壤呢，一干就是草，哪怕干2天时间都出草。所以这个时候呢，二封很有必要。二封为什么呢？天里有水，没水都行。这样的话呢，它这个形成一个封闭膜，人不要下去，就不会出现脚印，也不会破坏封闭膜。所以这个阿峰啊，就是我自己认为非常重要，不能一定不能，无论你我这个阿峰，你说种植后是作为一峰也好，作为阿峰也好，就是我讲的阿峰，你认为只能干第一峰算第一峰也行吧，我只是提出来这个起始峰，哎，这样的话就确保田里面短期内不会出草的，我们让它没有出草的机会，就不会需要动用喷雾器，就不需要进行除草。这效果非常好，我多年的牧场的经验，效果非常好。
1: 那我们这边呢，也有朋友就是问到说啊，因为您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是说到，我们在做这个机插秧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提前的准备嘛，大概5天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然后就是说，咱们安徽这边的话，一季中到这个机插秧啊，它比较好的一个育秧还有栽这个栽插的时间，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呢？
0: 这个怎么讲呢？它是我们现在不是栽种稻嘛，有栽种稻，有线空线插，有稻下田，有麦插，有在插。这个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你插口安排。你要买麦插的啊，我们试验田就是5月10号这个进种，就我讲我这一块是吧？我的田地还比较窄的，这我比如说我本地讲的，要买插的5月插，5月10号。然后呢，这个6月8号到15号之间，这个这是没有风险的，而且呢，很可能有效的错过高温、热害。这是我多年经验，讲这是很难有高温的尾巴，但是水稻的储蓄秧化的时候啊，就后期时候，很多品种对高温还有两个耐心的，就但是这个高温热害啊，很多出现在有的品种是出现在这个任肥6期。我看你把有高，你把那个五年就把那个药，但我讲的品种认出了，也有的品种，它是在储存、氧化初期，它是很高温。哎，如果我们5月10号种，尤其是掌柜分属林地区，我们这一块，那北方我没干过，我真不知道的人，我不能乱讲。我们这一块， 在五月十号左右到十五号之间育养，然后六月八到十五号左右产养，我干了多年，都安排的这个时间。
1: 嗯，
0: 这个时候这几年都没遇到过热害，也没有遇到过什么什么重大的那个，就像这个什么那个，这个收割时候还可以搞好安排好下产秋种，秋种里面你种韭菜，就是十月二十号左右都可以，小麦那就完全有机会可以种麦。
1: 嗯，
0: 实际上我是安排的差不多，就是像这个其他的不就是根据你自己，这不就是买上有点啥嘛。
1: 嗯，
0: 其他不就根据你自己插科安排嘛，你想什么就干，但是你要避开高温，我讲这个还是很有这个参考意义的。
1: 嗯，那像鸡插秧的话，它对这个秧苗有没有一些比较高的要求呢？
0: 嗯，鸡插秧主要就讲我本来有一个想就是讲一下鸡秧的问题。
1: 嗯嗯，
0: 因为这近几年这个就。尤其是今年育养出现了很多问题，那育养工厂我跑了大约压十家育养工厂，跑了几个县育养工厂，都有出的问题。如果育养工厂育的好，这个一般我们要求在这个早稻秧，肯定要是三十天的秧龄。
1: 嗯，
0: 新生麦茬跟这个空闲茬一样啊，就是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下，二十五天秧龄是最好，就可以插。
1: 嗯，
0: 不能秧龄过长，过长的话出现里面。无根无病，或者是那个生性烂秧，就这个老叶子啊都发黄，秧都跟我们讲土菜的烂了糟的，
1: 嗯，
0: 这样的秧它里面秧苗素质不高，它这个还出现冬苗。如果秧苗在这个就是四边枝加以大拇指，或者这个三叶一星到四叶一星，四叶一星去插，三叶到四叶一星插不刚好，看来这样的话还不出现冬苗。
1: 嗯，这是一个
0: 就是反苗现象的。
1: 就是这是对秧苗的一个标准的一个选择啊。
0: 这是
1: 就是有这个农民朋友也反映说啊，就是他们自己之前在做这个鸡插秧育秧的时候啊，会比较容易出现这个死苗还有烂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种情况的话，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导致的这样一个情况。
0: 我捏了几年，而且我这个几年呢都被事实都证明，现在被那个好多他们搞那个检测啊，有几年不出问题嘛，有不检测嘛，跟我预判的又不一样，所以我捏了专门捏了几年。
1: 那您跟大家说说，
0: 我现在讲一下育养这个就是其他养这个育养管理过程当中出现的几个问题，就插个空，插个几分钟时间，因为今年出现问题的90%都是机制出现问题。就是机制啊，现在因为这几年不是秸秆这个逆天嘛，不是各级政府给补贴嘛，不是秸秆打捆嘛，逆天嘛，这些打了捆的秸秆呢没有去处，很多这个发电厂的那个倒闭了，啊，一个秸秆倒闭了，这个收了秸秆以后他没点处理，没处理怎么干呢？就是他就生产机制，因为这个机制量呢越来越大，越养工厂越来越多，他这个机制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所以他们好多这个乡镇这个大棚这个企业呀，他们销售一遍，搞了一家什么有机肥生产企业，他们有机肥不好卖，他就把这个秸秆呢给切成粉碎，然后加上这个人畜粪尿粪便，不就上一点有几样东西在里面，但他现在用的都是转上粉，他把这个鸡的转上鸡的鸡啊给人转上粉，他们便宜些嘛。一般大部分的很多转肥啊，有很多都是无机化肥，就是这个这个转机出就是机制出现问题，就是他们没付出都没有少多少。这个转肥呢，它就转机出现问题呢，就是用的化学肥，就是这无机肥啊代替这个转机里面的各种元素，然后卖给这个育养工厂，造成了肥害。肥害的症状是什么情况呢？它是上一部分生长得很好，但是你选品以后啊，它没有根，它就土长，有这个土长的味道，长看着都漂亮，就让那个枝叶茂盛，但是根不行，盘不了根，上不了盘子，也上不了机械与插，所以这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啊，就是营养土不配肥，很多人呢，他就是从这个白田里面取土。是因为它不配肥，就是这样。它出现什么吃东西长苗，我这个是发现散户了。它这个没有时候这个在这个

0: 断裂期，一般那个样苗十天左右，一盘出苗十天左右，只要追随，嗯，它就得等等等，等到养活了以后才发现问题，最后怎么追随它都不长，就形成一种啊，叫这个缺肥性浆苗，然后你的这个养的素质就不高，对不对？养矮了，长不上，长不长，长不高，长不高没法查。第四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不是暗发芽嘛，就今年地上是绿养是不是暗发芽嘛，
1: 嗯，
0: 暗发芽呢它这个底盘的时候呢时间就长，我们要求的底盘呢一般不超过五天，养就是除了剪白剪剪的时候，这白的就是满盘都是剪白剪的，这个猪身上呢冒剪的时候，我们要求呢一般在75%-80%时候都可以移盘，如果春季的话呢，这个可以用假的带，但时间千万不能太长。我们有一群那畜生是养的，在里面盘的一圈一圈的了，九天，我调查的最多的九天时间才一盘，这样的话容易产生了禽骨病和动骨病。我们那个高温底盘有时间长过长啊，也会形成浆苗烧根。这是讲这个是出现的第四个问题。
1: 嗯。
0: 第五个问题啊，种子不起芽，我可能出城市种子不起芽，解决了很多上市了，直接上水没芽，他这样上个水泡24小时，然后水放掉，种子就出芽了，甚至是出萎。我曾经在2009年的时候就出现过重大失误，我赔了50000块钱，就这个事，也是几年教训。
1: 嗯，
0: 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什么呢？他不出芽，或出十分几个芽。怎么搞的呢？因为养盘的四周啊都是塑料，有口嘛，它就挡住了这个水啊，出不去，出现这个霉芽，就不出芽，这第五个。第六个是低温移盘，如果出现低温，预报出现低温3度，甚至15度以下的低温，冷害冷，那你这个盘子啊就不能，如果你是底盘的时候啊就不能着急移盘。你要采取措施，你着急移盘的话，你移盘你会造成低温浆苗，还有高温移盘，入棚，移了棚以后，室外温度高，你看现在棚的温度，只是这个平常这个温度啊，就是预报温度啊，25度的时候，棚的温度就35度以上，养苗超过35度，肯定会出现伤害，很有可能他注意不到，他移了盘在摆盘的时候啊，因为忙嘛，他没有及时淋水。
1: 嗯，
0: 我用水在降温，它是帮完以后再来搞这个养盘的，也会造成高温烧苗烧根，也会出现浆苗。那这个是我们这个日常啊日养过程当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而且非常常见的问题。
1: 嗯。好，那非常感谢张老师的这样一个介绍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再一次感谢张老师的介绍，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嘿嘿，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9: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2: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看。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建议老年朋友多做这三类运动。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到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骨三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周忠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春夏养息不犯难，中医守护关节健康。欢迎您，今天有关于骨健康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通过0551-63458008直接电话咨询。那或者呢，是在下方通过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也是可以的。下载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然后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在直播页面留言咨询。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有不少的老年朋友啊，一检查出来骨质疏松，那么第一反应呢，就是我可得少动，别一不小心把骨头给冻坏了。这句话啊，听上去很谨慎，那实际上呢，也是容易把人带进误区。其实呢，骨质疏松真正危险的不只是骨密度低一点，而是跌倒以后更容易发生脆性骨折。更关键的是，老年人一旦因为害怕而长期不动，肌肉会越来越弱，平衡也会越来越差，走路发飘，起身吃力，转身不稳，最后呢，反而把跌倒的风险一步一步的抬高。也就是说啊，对于大多数的老年朋友来说，其实最怕的不是走路，而是一直不动。骨头呢，它不是一块静止不变的石头，它是一直都在进行代谢和重建的。适度的负重和肌肉收缩会给骨骼提供机械刺激，帮助维持骨量和骨强度。那如果长期的久坐久躺，活动太少，骨和肌肉都会一起退步。所以对于咱们老年骨质疏松的人群来说呢，其实运动的价值啊，不仅仅只是锻炼身体，而是帮助我们形成三层保护。第一层保护呢，是给骨头合适的受力刺激，让骨骼别总是在处在闲着的状态。第二层保护呢，是把腿部髋周和躯干力量给练起来，让起身走路上下台阶这些日常的动作更稳。第三层保护就是把平衡和步态给练稳，降低跌倒的风险。最终呢，落到现实的结果就是尽可能的减少跌倒和跌倒后的伤害。那么适合骨质疏松老年朋友的也并不是单一的一种运动，而是多成分的运动，也就是把负重、抗阻和平衡三类训练结合起来。那这样做的原因呢，也很简单，就是骨头、肌肉、姿势控制和跌倒的风险，它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也是推荐老年群体练这三类运动。一是负重运动，就是人在站立的时候啊，

0: 重要的是下肢、髋周还有背部和核心力量，直接会影响到您的站稳、起身还有转身以及跨步的能力。比如说像坐下站起的训练啊，还有扶椅提踵啊、靠墙俯卧撑、弹力带的拉伸等等呢，这些都是相对比较实用而且看起来也不花哨的，贴近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运动项目。第三呢，就是平衡训练，包括扶椅单脚站啊、脚跟对脚尖直线走，还有像重心转移训练等等，以及太极当中的缓慢移步等等，这些训练啊，不一定呢要累得出汗很多，但是站得稳非常的重要。平衡训练有助于降低骨质疏松患者的跌倒的频率。那么在一般社区的老年群体当中呢，挑战平衡达到足够训练量的运动计划也常常呢能够带来更明显的防跌倒的效果。虽然说要运动，但也不是什么动作都适合啊。那尤其是对已经有椎体骨折、多个脆性骨折，或者是本身骨折风险就很高的老年朋友呢，也是要尽量的避免一些大幅度的、快速的、反复负重状态下的啊，比如说像脊柱前屈或者扭转的这些动作，像反复的猛弯腰、负重弯腰搬东西、搬重物转身、剧烈的卷腹等等，这一系列的运动呢，都是需要格外的谨慎的。所以更稳妥的原则呢，是不追求猛，不追求花哨，咱们先把动作做稳做正。对于高风险的老人，更推荐脊柱伸展、姿势控制、腹部的稳定和温和的力量训练，而不是有硬压柔韧啊、猛做卷腹等等这些的运动啊。那对于可能如果已经有明显的驼背呀、啊、还有持续的腰背痛啊，或者是做某个动作的时候觉得哎腰一下子被压住了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些症状和表现的时候呢，也是不要硬撑，最好先由咱们专业的医生或者是康复的人员评估之后再进行循序渐进的运动。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健康中国，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
0: 播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微信视频号都市新资讯，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周主任。周主任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啊，周主任，我们说啊，现在正值这个春夏之际之交的这个时候啊，啊，这段时间呢，可能我们常常会说，很多朋友会说受湿气的影响，也有朋友呢，这个膝关节也出了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那出现疼痛啊等等一些症状。那首先在春夏之交的时候，咱们的膝关节的疼痛高发，咱们在中医上是怎么来理解和怎么来看待的呢？周主任，能不能先给我们先科普一下？
2: 好的。从我们中医骨伤角度来说啊，本身膝骨性关节呢就是中老年人常见的一个疾病，但是这个春夏季节呢的确它是这个发病率也比较高。这个我从中医骨方面呢从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气候的影响啊，春夏季节你看啊雨水多啊，湿气比较大啊，中医我们讲这个湿邪是重浊的啊，容易易伤关节，所以容易入侵膝关节就会导致膝关节周围的经络不畅啊，会从而发生酸胀啊、沉重啊、啊活动不利，而且还现在呢早晚温差大，你看现在中午温度啊很高，到晚上呢就感到凉，所以这些呢容易这些就夹杂的这个风湿啊，容易诱发这些关节疾病的发生。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季节啊，就是这两天热，前两天还是不冷不热的，
0: 是，
2: 所以大家呢喜欢进行户外运动，特别是对于一些年轻人啊，这个季节啊运动量有可能大了，一些劳累啊，一些不适当的一些运动啊也会导致这种关节的损伤。所以一句话来说呢，这个就是一些气候的影响啊，一些不适当的一些运动啊，都是导致这种膝关节疼痛的重要原因。
0: 一方面是跟我们目前的这个气候环境的因素有关，另一方面呢也跟我们日常的一些生活的习惯是有着密切的这个相关性的。但是您刚才提到了，其实对于膝关节疼痛也是咱们中老年群体高发的这样的一个

0: 常见的一个问题啊。据我了解，现在似乎可能不仅仅是中老年朋友常常遇到膝关节疼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年轻的朋友，甚至也有一些青少年，其实也有过类似这样的一些经历和感受。那是不是针对于都是膝关节的这样的一个健康问题，但是不同的人群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呢？
1: 是的，是的。其实，那个膝关节作为人体这个活动量、活动用的最频繁的一个关节之一啊，它是最容易发生一些劳损或损伤的。但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啊，它的一些发病原因还是不一样，临床表现也不一样。当然了，发病最多的人群是中老年人，它是由于本身的一些年龄的原因，我们讲叫增龄性疾病，随着年龄的增加，关节的一些退病、肌肉的一些退化啊，从而会导致呢这种老龄性，我们叫中老年性关节炎，它是一些局部的一些酸痛啊，而且病程比较长，很缠绵啊，是时间久。但是青少年这一些关节痛呢，就跟我刚才说的，大多数是以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例如一些年轻人贪凉啊，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喜欢穿短裙啊，膝盖暴露在这种空调房间啊，还有一些青少年的一些剧烈运动啊，喜欢一些进行剧烈运动的，这些因素呢也会导致关节的疼痛。但是这种疼痛呢，第一个发病比较急，对啊，你要询问他有明显的一些外伤史啊、受凉史啊，啊，所以他是表现的这种疼痛比较剧烈啊，或者是影响到生活的啊，就比较明显了，这些都能追问病史的。
0: 那我们对于老年群体、中老年群体，主要还是和这种关节的退化是相关的。
1: 对对。
0: 那中青年或者是这个青少年，主要可能就和生活习惯，包括可能这个运动不当引起的损伤是密切相关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他们也各自有各自的这个特点啊。但是不管是哪一种，都是我们这个膝关节受到了伤害，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和表现。那这个时候应该说大家更多的就是要寻求怎么办了。
1: 对
0: 啊。那周主任，在中医上咱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或者是特色的一些帮助我们来养护我们膝关节的一些疗法能给大家介绍的吗？
1: 那可以的。其实中医治疗这个膝关节疼痛、膝关节疾病，其实它是有很多优势，也很有特色的。其实中医治疗膝关节疼痛一般是标本兼顾的，就是它没有创伤啊，我们在临床上啊，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也很多，用于临床也行之有效的，我们想常用的是中药的一些内服呀、外服呀，中药的内服当然我们要按中医的思想来辨证，中老年人和这个青少
0: 年
1: 对，他是要辨证论治，
0: 都是不一样的，
1: 都是一样的，但一人一方嘛，但是总的原则就是用那个中药的方法，活血呀、通络呀、强筋骨呀、补肝肾呀。当然了，还有我们医院，像我们是针灸医院最有特色的，叫针灸啊，针灸通过针刺一些经络、一些穴位，从而达到这种疏通经络、来舒筋、止痛的效果。那针灸的种类也很多，针灸啊、针刀呀、浮针啊，这些都可以应用。还有一些手法，一些专业的一些点穴手法呀，一些调整肌力平衡的一些手法，就是我们通俗的推拉、按摩啊，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些方法。当然艾灸这些在临床上都是我们广泛应用的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病因，我们采用相应的方法都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0: 就是咱们其实中医有很多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和方法，是可以帮到大家来养护好我们日常的这个膝关节不仅仅针对于咱们中老年群体的这种因为关节退化而引起的各种各样的疼痛啊、红肿啊等症状，那对于我们一些年轻的朋友，比如说运动后的这种损伤，是也能够起到这种恢复和缓解的作用吗？
1: 是的，是完全可以的。因为第一个，在急性期可以迅速的给他止痛，改善他生活质量通过中医的治疗呢，可以缩短他病程，让他迅速的恢复，能正迅速的走到工作和生活当中，不然的话对他生活啊、工作会产生影响。
0: 我也发现近几年随着大家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咱们也可以发现现在我们也是各

0: 各个地方有的时候也会组织一些大型的这种体育的一些赛事，或者是活动，或者全民参与健身的这样的一些活动。那通常在这个活动的现场，似乎也有很多咱们的这个中医师在现场保驾护航。比如说像一些这个马拉松的这样的一些赛事之后，也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咱们的医生帮助我们的这些选手，通过中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是帮他们来养护关节吗？
1: 是的，是的。其实你讲对，在合肥嘛，就是合肥马拉松，合马、其实我们医院每一年都是参加这个医疗保障的，就是选手在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剧烈运动后呢，接受了一些中医特色的一些治疗，刚才说的一些推拉手法、艾灸点穴，它能够迅速的缓解疲劳啊，能够让他体力迅速的得到恢复，防止这个关节在这么长时间的剧烈运动后呢产生继发性的损伤。
0: 这是我们说的可能是针对于及时需要去处理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包括咱们日常生活的一些膝关节的养护，咱们这些特色疗法是通过比如说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足疗程的一个治疗也是能够好转的，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咱们养护我们的膝关节中医的一些特色的护膝疗法。那刚才周主任也说了，要对症的来选啊，才更加的有效啊。包括有中药内服外敷，还有像针灸，甚至还有这个推拿按摩艾灸，还有这个针刀服针，这个是一个特色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技巧吗？
1: 其实它说到针刀服针呢，其实在我们医院也是广泛的开展。其实它属于针刺的一种方法，一种特殊的针具，它的刺激强度相比来讲，相比传统的针灸呢，刺激强度稍微大一点，有可能它的就是即时效果呢更快一点。但是也要选择，就是如果这个患者能接受，如果患者接受，或者是患者当时的症状比较明显，对吧？我们通过这种稍微刺激量大一点的针具呢，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0: 哦，它是针刺的其中的
1: 一种特殊的针具。对，
0: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针具的治疗，它可能比普通的这种针刺疗法刺激性相对更强一些，是吗？
1: 所以效果有可能更快一点。
0: 那也是因人而异的嘛。
1: 因人而异，有的人他愿意接受，对吧？有一些年老体弱的，我们就采用一种温和的一种，
0: 就相对温和一点。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相对年纪比较大的一些朋友，可能他的这个耐受程度相对也比较有限，是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65岁，说去年开始左膝盖内侧经常疼，蹲下去容易起不来，有的时候还会有咔咔的响声，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怎么保养比较好？
1: 其实这个问题啊，在我们骨科医生来讲，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患者这么问。其实据统计啊，60岁以上的人发生这种膝关节疼痛疾患的概率达到80%，10个人有8个人关节都有问题。所以刚才这位听众说的，我觉得按照他的年龄呢，60多岁也是属于正常的一个退病，大概率就是一个老年性的退行性关节炎。主要呢平时注意保暖呀，注意加强肌肉的训练呀，等一等。但是还是建议啊，如果是初次感觉到疼痛，还是要到医院来就诊一下，再面诊一下，看一下，或者是拍一个片子看一下退病的程度呀。
0: 好，这是位朋友的问题。还有一位朋友说他58岁，身高是158，体重140，说最近一段时间每天都会跳广场舞1个小时，但是最近感觉左膝盖疼得厉害，想问一下是跳广场舞跳的吗？他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检查来看看是什么问题吗？
1: 这位听众啊，从你给的信息来看，其实体重还是偏胖了一点。所以膝关节这个疼痛，膝关节疾患现在已经证实与体重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你体重大，膝关节的压力很大。再说你刚说跳广场舞，当然广场舞的种类也很多，如果你用一些蹦跳跃的动作，当然对膝关节的压力会更大的。所以当务之急呢，我觉得首先要 要不要。

0: 避免这些动作。第二个到医院来呢，你说要做一些检查，的确是需要一些检查，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来排除一下半月板的问题啊，滑膜的问题啊，这都是可以的。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通过电话热线及时的咨询，在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都是可以的。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还有我们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都可以来咨询我们今天有关于骨科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啊。好，周主任，刚才我们也听到有咱们的一些听众朋友问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那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膝关节的健康，是不是也是必须要通过一些相关的检查才能够发现是哪个方面的问题？究竟是这个咱们中老年群体随着年龄的变化出现的退化蜕变呢，还是说因为这个平时的健身运动不当导致的这种损伤呢？
0: 对的，对，膝关节疼痛呢，作为我们临床医生来说，不单单要靠影像学去检查，当然影像学我们讲的拍一个片子呀，拍一个 DR 片，拍一个磁共振，当然髌关节的一些检查，精确的一些标准就是磁共振的检查，它能准确的看清楚你的半月板、你的滑膜、你的韧带是不是有损伤。当然呢，任何影像学的检查，它都代替不了我们医生面对面的用手工的去体检，通过医生的手去触摸、去按压，看你的痛点在哪，对吧？再通过详细的问诊，有没有这些损伤史，有没有这些受凉史？我觉得任何一个诊断都是要靠人工的体检，再结合现代的影像学检查才能
1: 两
0: 确
1: 方
0: 诊。
1: 面，
0: 对。
1: 才能够更准确的来诊断究竟是哪些方面的问题，是不是也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啊，一个特别爱运动的咱们中老年的朋友，是不是都有可能出现有可能在这个退化的同时，也会因为运动不当引起的损伤的问题呢？
0: 对对，这种情况其实是最多见的，
1: 啊，最多见的，
0: 因为现在其实老年人的这个运动啊，其实也很多，很多
1: 对。
0: 老年人他的运动幅度其实也挺大的，所以在退病的基础上，再加上这一种不恰当的或者是剧烈的运动，那就更容易导致膝关节的损伤，其实这是综合的因素啊。
1: 而且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哎，到了年龄了，这个骨关节在退化了，我是不是通过运动我加强一下？结果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因为姿势的不当，或者是
0: 对，
1: 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反而加重了这种
0: 是
1: 损
0: 的，是的，
1: 伤。
0: 对。
1: 好，那所以其实咱们说到春夏季节，我们养护好自己的膝关节，应该说还是有很多的讲究的哈。一方面是我们遇到了问题，咱们去寻求咱们专业医生的帮助，通过相应的一些特色的疗法，咱们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养护。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需要去关注和注意的方方面面？今天我们也是请周主任给大家来提个醒。
0: 好的，好的。其实这种膝关节疼痛，它是一种慢性病啊。真正急性疼痛的一般是外伤，其实更多的需要我们这个患者呀自己去康养。其实我们讲最好的医生是自己啊。其实首先我们要在起居啊，在习惯上，我们都要呢。第一个，首先我们讲了要保暖，对吧？像膝关节痛，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受凉啊、贪凉的人啊，所以这些呢要避免这种，特别是夏天到了啊，不要穿那种超短的裙，把膝盖呢有意识的给它保暖啊。空调呢不要对着吹啊，不要洗凉水澡啊，这些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久坐啊，不能久坐久站，就是如果久坐久站，其实膝关节它是有压力的，长时间的一个固定的姿势呢，其实膝关节是长时间受压的。另外一个就是上下这个楼梯啊，其实我们讲有电梯的话，尽量还是能高层的话啊，我们讲
1: 乘
0: 很
1: 坐
0: 高
1: 电
0: 层的还
1: 梯。
0: 是要坐电梯，因为这个现在都很多研究都证实了，上下楼梯其实膝关节的压力呢是可能达到你体重的3到4倍了，就这种压力很大。如果你一次两次没事，如果你的工作地点是高楼的话，如果你长年累月的话，其实膝关节是受不了的。另外一个，刚才也回答了一个听众讲了一下控制体重的问题。其实体重跟膝关节病它是息息相关的，已经很证实了，也还有明确的数据。 啊，它是因果关系了，现在它并不是讲经验之谈，所以你体重增加了，膝关节的压力就会增加的更多，所以我们要控制体重。
1: 也就意味着其实肥胖人群膝关节的负担会更重。
0: 对，是的，在临床上也是证实了，膝关节痛的人很多都是肥胖的人，超重的人。
1: 嗯，
0: 对，所以我们要控制体重啊。
1: 嗯，
0: 对，
1: 所以减重任重而道远。
0: 对，减重任重而道远。是。
1: 嗯嗯，这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以做的一方面呢是咱们要注意这个保暖，不管是天冷的时候，其实天热的时候我感觉其实更加需要保暖，因为现在随着这个空调的使用，我感觉可能在长期的在这个空调房间里待的很多的朋友都会比如说在夏末的时候是不是会出现这种膝关节的问题，来找到周主任。
0: 这种情况也很多，
1: 也很多见，
0: 颈椎肩、肩肩腰腿都是这个道理。
1: 所以冬天我们都知道要添加衣物把它保护起来，夏天反而更容易忽视。
0: 夏天就是怎么穿少怎么凉快，其实这个就容易这个受凉。
1: 嗯，
0: 对。
1: 好，我们先说到这儿，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来自淮南的一位朋友，您好。
2: 喂，你好。
1: 哎，
2: 你好
1: 啊，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想问一下，咱家我这个半月板损伤可以有什么好办法是？
1: 啊、哦，半月板损伤。
0: 喂。
2: 哎。
0: 嗯。哎。啊，半月板损伤，你是确诊了吗？也是做过磁共振了，对吧？
2: 确诊，做了磁共振。
0: 啊，你现在主要是什么症状呢？疼痛。
2: 疼。
0: 疼。
2: 走路不稳。
0: 是这半月板损伤啊，这也是很常见的问题。老人家今年多大呀？
2: 我78了。
0: 哦，78岁了啊，那肯定就按照我刚才说的，它是一种老年性的这种半月板退病。治疗方法其实也很多，刚才我也说了，其实对于你这个年龄呢，我认为还是以保守治疗为主，缓解症状主要是一些用一些药物呀，还有我们现在一些特色，你有中医的一些方法能缓解症状，消炎止痛啊、也就行了。
2: 这可能治得好呢。
0: 症状是可以消除的，但是半月板，如果你说半月板是不是能恢复到以前，那就需要看看，就像你的片子呀，需要看一下损伤的程度呀。这个
2: 片子，他原来那个病房主任呢，他叫我动手术，我没愿意。
0: 打了玻璃酸了，对，这个都是一种方法，做手术呢也是一个终极方法，就是一切保守无效的情况下影响到你生活了，我们才考虑做手术。所以你这种情况呢，有时间的话来看一下，大部分人通过保守治疗就是不手术的方法都是能缓解症状或者是消除症状的。
2: 你这个什么用中药治还是用膏药治？
0: 中药膏药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因人而异。
2: 我现在我直接就用的这些杂手头也汗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稍微
0: 都是可以，这种方法都是可以，但是因人而异吧。我觉得啊，有时间还是要到医院来就诊一下，判断一下，行吗？
1: 就是张大爷如果说方便的情况下，也可以到咱们省城合肥来，到安徽省针灸医院找周主任帮助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带上相应的资料，可能具体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才能够制定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案，是吗？周主任，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对，
1: 好吗？啊，这是张大爷问到的关于这个半月板发生损伤的问题，有的时候是不是也要采取综合性的一些这个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可能不仅仅只是刚才他说的哦，贴点膏药是不是就能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但是有的时候好像我们也会感觉到，有时候贴膏药管用，有时候似乎也不特别管用。
0: 其实贴膏药呢，其实它是一个中药的外用。其实我们现在提倡治疗。就跟刚才圆圆说的，我们都要综合化治疗，
1: 综合性的，
0: 对，任何一种方法都有它的局限性，很多方法在一起才能起到协同的作用，才能达到治疗的最优化。
1: 您之前还提到还有的甚至还有中药内服，
0: 中药对内服外用啊，或者是针灸针刀
1: 相结合。
0: 对，
1: 好，导播示意我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啊，那是也是淮南的一位朋友，王女士，您好。
3: 喂，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3: 我是说我的胳膊疼痛，做的核磁共振检查 医生说有积液，还有肩周炎方面的问题，该怎么治疗？
0: 也可以啊，你现在主要什么症状？肩关节疼痛。
3: 对。
0: 疼痛。
3: 这个胳膊疼痛。
0: 活动度怎么样呢？
3: 端碗都不能端。
0: 就是活动。
1: 端碗都不能端。
0: 双就也不能上举。
3: 对，就不能往上举。
0: 对。其实我说啊，我对你说啊，你这个其实诊断是很确切的，因为你做过磁共振了，这种影像学是确诊的，你是里面有积液有炎症，啊，甚至呢应该
3: 对，
0: 应该我判断应该还有肩袖损伤，就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其实里面肯定是，通俗的讲肯定是伤了筋了，里面有炎症有积液，最其实最简单的治疗那肯定就是对症了，用药物治疗了，消炎消水肿呗。这是对于你来讲很简单的，因为吃药就可以了。当然了，可以借助于，那我们的方法也很多，借助于针灸啊、艾灸啊、膏药啊这种综合性的治疗。肩关节一般说通过这些保守治疗，效果都非常好的。
3: 好的，
1: 嗯，
3: 好的，
1: 嗯，好。
3: 需要休息吗？需要注意哪一些？
0: 需要休息肯定是需要休息，需要注意哪些？不能负重哎。你这个肩关节现在暂时有炎症有水肿，肯定一些负重的动作或者是拎重握呀，这些动作肯定是不能做了，但是锻炼要锻炼，在这种你疼痛的忍受的程度和范围内，你也要进行一些肌肉的锻炼，不然的话时间长了会肌肉萎缩的。
3: 好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痛了将近半年多了，也就前几天到医院去检查的，疼的实在受不了了，就检查的是这种问题。
0: 对，可以的，你按照我的方法或者是急性期吃一点药，再配合一些肌肉锻炼，它有一个自愈性的，它有一段时间它也会慢慢就能好的。
3: 嗯，好的，
0: 好，
1: 嗯，好，
3: 好的，
1: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啊，好，再见啊。
1: 嗯，好，再见。嗯，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待会见。
4: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5: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6: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7: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8: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6: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7: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6: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7: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桥梁。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骨三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周忠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春夏养息不犯难，中医守护关节健康。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的有请周主任啊。周主任，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部分也说到了，针对于咱们膝关节的疼痛，我们怎么来进行相应的养护，以及日常生活当中所需要注意的地方，包括刚才接听的一位听众朋友啊，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今天也跟您来探讨一下，就是其实我们也发现很多的一些朋友啊，出现了这种膝关节的一些疼痛的症状，常常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哈，就是 刚出现疼痛的时候，可能不是特别剧烈的时候，咱们就再忍忍吧，再等等吧。经常就是出现疼痛，先扛一扛，直到扛不过去了，可能才会想到去医院就诊。您怎么看？
0: 其实这种情况也是因为我们上门诊的时候呢，经常碰到他的病史，一般我们就要问病程啊。其实病程都很长，很少有近期的，都是一般半个月以上啊，一个月，甚至有了多少年，对吧？其实呢，就是刚才像云云说的，大多数人都觉得啊，疼一点，稍微忍一忍，有可能就好了。当然了，的确是有可能也会好，但是呢，我们认为啊，从医务工作的角度来讲，如果他疼了一到三天，我们一般来讲啊，一到三天如果疼痛忍不缓解，或者是甚至有加重，还是建议到医院去来就诊，哪怕给医生检查一下，排除一下啊，不一定来一定要拍片子。其实医生他专业的用体检提个方法，体检检查一下，其实来排除一下其他的疾患啊也就行了。就是一般来讲三天嘛，三天如果忍不得缓解，还是要建议来看的。
1: 嗯，
0: 对。
1: 如果说疼痛超过三天，建议大家还是及时的就诊。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个情况啊，就是当出现膝关节疼痛的时候，这也是咱们常常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出现了膝关节疼痛，究竟是热敷呢，还是冷敷呢？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首先想到的来处理膝关节疼痛的方法之一。那哪一种是靠谱的，哪一种是正确的呢？
0: 对，其实这个热敷啊，还是凉敷啊，这个也是经常作为骨科医生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其实这的确也是因人而异，因伤而异。那我不能盲目的热敷，因为我们传统中大多数讲哪会痛一痛啊。用个热毛巾啊，或在家用电吹风吹一吹啊。如果对于一些劳损性的，我们讲颈椎病有很多年了，长时间低头伏案感到脖子酸，或者是你走路有很明显的这种长时间久坐啊，久长时间走路的时候，走路后感觉到局部的酸痛啊，是可以用热敷的啊，用这种方法。但是我们还是要区分的，如果有红肿啊，如果表面我们经常碰到有的关节都有红肿了，你特别是有的是痛风性关节炎，我举个例子，有的人尿酸高引起的膝关节的红肿热痛，那这时候它本身就是一个热了，里面就炎症反应很大了，那就不能用热敷，其实我们还提倡用冷敷呢。所以还是要因人而异。还有一些运动损伤，当时急性的一些扭伤啊，其实当时一开始还是要用冰敷的，所以不能盲目的热敷。还是要因人因伤而异，
1: 具体情况具体的来看待。
0: 是的。
1: 好，现在随着大家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啊，周主任，我们也发现其实现在参与到这个全民健身的一些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了。
0: 对，
1: 那像健步走应该是大家相对比较热衷，而且接受程度也相对更高，更方便大家来进行的这样的一种运动项目哈。究竟这个健步走对于咱们的膝关节来说有着怎样的影响？或者换句话来说，如果说膝关节已经出现了一些健康问题，有疼痛啊等等一系列的症状的这些朋友，还能进行健步走吗？
0: 其实走路运动啊，其实它起点低，对吧？容易操作，它不像游泳啊，不像到健身房，还有一定门槛，所以走路健步走是一个非常大众化的一个运动方式。但是呢，的确对于一些中老年人，我们说中老年人，如果是膝关节本身有退病了，对吧？本身有退病了，或者是已经有症状了，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一些病人，回去能不能再继续？其实他的疼痛加重，就是由于他每天这种健步走步数非常多，都是1万多2万步，对吧？所以我们就叮嘱他回去减少这个步数。有数据表明啊，查阅了一些权威的资料，其实对于一些有本身关节退病的一些中老年人，其实他一天的总步数是控制在8000步以内的，啊，如果当然了，这也是因人而异。如果你出现了，你举个例子，你今天走路啊，走了，虽然你走了8000步，那有的听众讲，那我就走8000步。
1: 是。
0: 那如果你走8000步，第二天还出现了你膝关节的疼痛加重，
1: 有症状，
0: 仍然要减少， 500步，减少1000步，就是因人而异。这只是一个统计学的一个概念，所以它反映说就是健步走并不适合每一个人，不是你走的越多越好，而是要根据你的情况啊来制定你的这个锻炼计划。
1: 要量体裁衣。
0: 是的是的。
1: 不是说我的邻居能走8000步我就一定能走8000步，可能我走到5000步就差不多了。
0: 可以，
1: 这个量对于我是适应
0: 的
1: 再多我就不一定能够耐受了。
0: 是的是的。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对于咱们有膝关节的一些健康问题的朋友怎么来科学的进行健步走啊，也是很有讲究和学问的啊。好，那我们还是先说到这，导播示意我又有热线进来了，我们来迎接一下。听听这位朋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是来自滁州的一位朱大爷，您好。哎，朱先生您好啊，有什么问题请说。
9: 您好。
1: 您有什么问题？
9: 我有什么，我是这个腰椎和颈椎啊。今年的去年的10月份查出来的，做核磁查出来了。他说我想问问周主任，我们中医可有办法治疗？
0: 他说什么呢？腰间盘突出，颈椎病。
9: 颈椎也突出，
0: 腰椎也突出，
9: 两个地方都有突出的。
0: 那我就简单的问一下，你也简单的对我说，你是什么症状呢？现在困扰你的是什么？是疼痛，还是麻木，还是什么？
9: 疼痛，不疼痛，就是这个颈椎啊，它有时候有点僵硬。
0: 僵硬不舒服是吧？
9: 对，
0: 我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如果困扰你的只是一个颈部僵硬，腰部不舒服，这个呢是
9: 腰部是这个站起来以后啊，走路啊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一软一软的。
0: 哦，有这种走路踩棉花的这种感觉。你提供的信息对这个对
9: 啊，站起来以后啊头发晕
0: 啊，这个都有。但是对你讲那个症状的确是颈椎是腰椎是可能会引起的，但是按照你的描述啊，虽然我没看到片子，但是我的判断应该你的颈椎压迫的还是挺厉害的。腰椎
9: 周主任，
0: 哎，
9: 我这有这个核磁检查报告单子，有单子。
0: 有单子，你现在这是在电台，我其实如果啊你有时间的话，
9: 我念给你听听客官。
0: 也可以啊，你简单的说一下，你讲一下最后的结论。
1: 大致的结论。
0: 大致的结论，就最后的报告单最后。
9: 最后的结论，腰椎结论的话，它就是1、2、3、4、5。
0: 突出。
9: 椎间盘突出。
0: 对对对，我知道了。颈椎呢？
9: 这个颈椎呢也是这样子的，也是这样子。
0: 对对，你行，你讲，我知道了。其实。
9: 复杂一点。
0: 其实你讲的这个情况，颈椎腰椎我们在临床上是很常见很常，你这个诊断是没问题的，再加上你的症状应该是颈椎和腰椎的问题共同压迫了你这个神经和脊髓。就是我建议如果你有时间，今天你既然问我了，我建议你有时间啊可以当面来我看一下片子，然后再做一下体检来判断一下是保守治疗是用哪一种方法，还是讲手术呀，或者是这个都需要来当面来判断的，行吗？可以吗？
9: 那周主任，你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1: 周主任，您的门诊时间？
0: 门诊时间可以说吧？
1: 可以的。
0: 门诊时间是135上午，246下午，骨科三诊室，骨科三诊室。
9: 1、3、5上午，246下午，
0: 骨科三诊室。
1: 骨科三诊室在安徽省针灸医院。地址是在寿春路。
9: 寿春路。
0: 哎，对。
9: 好的吧。
1: 如果周大爷，
0: 好的。
1: 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到医院去找周主任啊。
0: 对，
1: 好
0: 的。
1: 好，这是刚才周主任的门诊时间。好，导播示意我后面还有热线在等，我们继续来迎接啊，来自舒城的汤先生，你好。
10: 喂，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10: 我请问的专家，我那个头痛啊，那个疼呢？是搞冷水泡的好，是搞热水泡的好？
0: 痛风刚才说的有没有听？痛风肯定是不能用热水，这一点是肯定的。
10: 不能用热水。
0: 因为痛风，我们中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我们中医讲的属于热痹，就本身它就是里面是热了，你不能再用热敷了啊。至少你最好不要敷它。 我觉得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1: 要找到，
0: 对，你要降尿酸，其实按说我们
1: 根本的原因，
0: 根本原因你是因为尿酸高，它不是因为关节，它是因为你尿酸高在那沉积了，所以你要降尿酸，
1: 要用药了，
0: 要用药了，并不是敷与不敷的问题。
10: 我这个痛风一旦应援了，一挂水，挂水它。他一提水挂了，他晚上不得，晚上不得大体下一提的，这啥的，他又反复一疼。
0: 我建议你啊，我给你简单的判断一下，你这个挂水就是吊水，其实尿酸降尿酸很少是用吊水的方法，你吊水肯定只是对症治疗。
1: 急性的，
0: 我还是建议你
1: 缓解急性的这个症状。
0: 我还是建议你要降尿酸，一般降尿酸是口服药的，你要到正规的医院找他们这种内分泌科。去把你这个尿酸降一下，并不是讲光吊水止痛，知道吗？
10: 哦，
0: 好吧。
10: 那么那个血压低高好可行呢，绝不得太高好可行呢。
0: 太高也意义不大，对于你这种情况，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降尿酸。
1: 就汤先生，您要找到您这个痛风发病的主要的因素，要把这个因素尽可能的给控制住，因为我们说痛风和这个高尿酸是密切相关的，就是等于它这个尿酸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要先解决，这样您痛风的这个发作的频次啊各方面才有可能减少。然后一方面是急性期的一个治疗，另一方面在急性期这个疼痛过去了，其实还是需要坚持一个康复期的一个治疗，
0: 是的，
1: 好吗？
10: 好的，
1: 正规的可以去内分泌科就诊啊，找医生再帮助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再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治疗啊。好，这是这几位听众朋友所咨询的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共同来聊的内容是关于咱们春夏养息不犯难，咱们中医怎么来守护我们的关节健康。前面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常常会出现的对于我们养息过程当中的一些误区，刚才周准也给我们答疑解惑了那周准，除了比如说我们日常的一些生活的注意事项，还有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些特色疗法帮助大家来缓解症状，那么我们很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居家的，今天您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咱们居家的一些相对比较好简易方便来进行的一些护息的一些方法，来帮助到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来进行养息护息呢？
0: 可以的，其实也是最好的医生还是自己，其实这种病还是主要靠病人自己的回去的养护。我们经常呢对病人也是平时临床中经常做的，要教病人回家怎么去康养自己的膝关节。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就中医的一些方法特色的第一个就是一个穴位的按摩。就是我们要知道膝关节周围其实有几个重要的穴位，当然穴位很多，但我们最常用的第一个就是内外膝眼，我们讲肚皮，就是膝盖骨两边那个凹陷啊，那个凹陷我们一摸都能摸到，
1: 也很好找。
0: 很好找，就膝盖骨两边那个凹陷，我们中医叫肚皮穴，叫膝眼穴啊。我们可以进行按揉可以进行小皮锤的敲打呀，这个都是可以的，每次按揉1到2分钟。当然还有足三里，这也是一个，其实现在网络很发达，大家一查就可以知道这个穴位在哪。足三里是一个保健的个药穴，对于舒筋通络、活血祛湿都是有好处的啊，也可以按揉敲打呀。还有个叫阴陵泉，为什么阴陵泉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来呢？我刚才说了很多致病因素是有感受湿气，其实阴陵泉是我们中医上一个祛湿窍，都是可以的，
1: 都是可以的。
0: 对，
1: 好，那可以把这些方法用起来，帮助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养护好我们的膝关节。那随着这个节目的进行哈，我们的节目也是快接近尾声了。最后啊，还想再问周准一个问题，也是我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看到的、听到的，周围的一些朋友也会用的这样一些方法。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各种各样一些养护咱们膝关节的一些方式方法啊。还有比如说贴膏药啊等等一些方法，现在我也发现有一些朋友为了保护我们的膝关节会带上这个护膝啊或者髌骨带等等这样一些辅助的设备，想问一下您，带上了这些设备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
0: 对，这个肯定不是万事大吉，就是要针对性的，就是要不要需要带。其实我们讲护具啊，其实它只是一个 保护性的一个装置，并不是治疗性的。对于如果你有损伤，急性期我们叫休息制动是可以戴的，包括腰椎也是的。但是这种护具呢，也不能长时间戴。一般啊，我们数据统计啊，一天不能超过5个小时的。

0: 而且在你需要的时候戴，睡觉休息的时候是银镜戴的，因为护具戴多了，它会引起这种肌肉的一种萎缩，因为你肌肉你就不用了呀，肌肉就会非用性的萎缩，它护具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支撑作用。
1: 嗯，
0: 对。
1: 所以并不是说，我一天24小时都把这个护具给戴
0: 啊，
1: 着，
0: 那是
1: 只
0: 绝
1: 是
0: 对不行
1: 说
0: 的。
1: 我需要制动的时候保护它的时候
0: 对。
1: 可以佩戴一下，并且不超过5个小时
0: 对，
1: 每天，
0: 是的，
1: 剩下的时间我还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0: 是的，是的。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周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在春夏养息，咱们中医有哪些方式和方法能够帮到大家？希望大家通过这一期节目，也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把这个养护膝关节的这些事儿给做起来，帮助大家维护好我们的膝关节健康。感谢周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0: 好，再见。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
4: 安徽农村广播
5: 宣传服务三农，
4: 收听就有收获。
5: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5: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4: 阜阳 AM 1098千赫，
5: 宿州 AM 1008千赫；
4: 宣城 AM 1008千赫，
5: 淮北 FM 103.6兆赫。
4: 安庆 FM 103.6兆赫，
5: 泗县 FM 103.6兆赫，
4: 京寨 FM 103.6兆赫，
5: 黄山 FM 95.5兆赫，
4: 淮南 FM 95.5兆赫，
5: 凤阳 FM 95.5兆赫。
4: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6: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10: 真的零风险吗？
1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7: 哦，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9: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2: 怎么回事啊，大姐？
1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5: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1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1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6: 核心是设施，
1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8: 啾

0: 太棒了，
1: 谢谢。
0: 没说你，我说这些没吃完的米饭呢。哦，瞧，每粒米都是农民伯伯育苗、插秧、浇水、施肥等劳动汗水换来的，所以米饭太棒了。
1: 明白了，看我的。瞧，一粒米都没浪费，
0: 真棒！
2: 珍惜粮食，
1: 请勿浪费。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4: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我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宝宝，这是什么地方呀？
1: 姐姐去澳门。
0: 你是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2: 在中华大地的每一片土地上，都有我们的足迹。每一次的旅行，都是与陌生人的不期而遇。
3: 姑娘，你怎么摔倒了？我来扶你。
2: 在陌生的地方，一个微小的动作就能传递出家的温暖。旅行不仅是探索未知，
4: 客栈是从左边走还是从右边，
2: 更是与人为善传递爱的过程。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之间，每一个微笑，每一个帮助，都是最美的风景。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北京时间19:00。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0: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9: 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首先呢，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那么之后呢，在今天晚间7点到8点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省坚守稳粮增效，推进稻鱼综合种养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大家在稻鱼综合种养方面，如果说有想跟两位嘉宾进行沟通交流互动的，都可以在7点到8点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两位嘉宾来进行这个交流。8点到9点呢，是我们周三的另外一个固定板块，叫创富好青年。创富好青年呢，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和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为大家打造的。每周三的晚上都会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目前在

在三农创业领域，我们安徽省比较成功的青年创业人士，做客我们直播室来介绍创业项目，讲述创业故事啊，分享创业经验，描绘发展蓝图。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马鞍山市的马鞍山市多岛湖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祝俊祝总，请祝总分享他在马鞍山市从事农产品的销售以及水产养殖方面的经验和做法。所以大家在稍后八点钟以后的节目，如果说对我们的创业嘉宾分享的一些创业项目感兴趣，或者是您觉得您在这个业务上面有可以和我们的创业嘉宾进行合作空间的，都可以在八点钟之后打进热线发微信，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接下来呢，我们就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首先关注到的呢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局部有中雨，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呢都是三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江北东部32到34度，江北西部30到32度，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5号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沿淮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江南南部局部还会有中雨。刚刚呢，我们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呢，再说一下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啊，尤其希望我们的农民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你们当地的天气变化。首先呢，来说一下未来一周降水方面的预报。13号到16号，我省以多云到阴天的天气为主，其中江北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局部有中雨。17号起，我省多降水，其中18号沿淮淮河以北和19号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刚刚呢说的是未来一周降水方面的预报，接下来再说一说气温方面的预报。13号到17号，我省沿淮淮河以北最高气温超过30度，达到31到34度，其中13号到14号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轻度的干热风天气，所以尤其是我们这个小麦种植户一定要注意防止这个干热风的这个危害。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也是在27到31度之间。18号到19号

0: 阴天转多云。五月十六号，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五月十七号，周日，淮河以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五月十八号，下周一，淮河以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还有暴雨。五月十九号，下周二，淮河以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这是淮北地区未来一周的天气。接下来再说一说江淮之间。江淮之间呢，从今天开始就进入到了这个阴雨天气了。五月十三号星期三，也就是今天，多云到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五月十四号星期四，江淮之间多云到阴天，西部有阵雨或雷雨。五月十五号星期五，江淮之间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五月十六号星期六，江淮之间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五月十七号周日，江淮之间多云到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五月十八号下周一，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五月十九号下周二，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江南的天气。江南呢，也是从今天开始进入到了这个阴雨天气了啊。今天五月十三号星期三，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西部的局部地区有中雨。五月十四号星期四，江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的局部有中雨。五月十五号星期五，江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五月十六号星期六，江南多云到阴天。五月十七号星期日，江南多云到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五月十八号下周一，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五月十九号下周二，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还会有暴雨。好，刚刚呢是给您详细介绍到了我们省未来一周不同地方的这个天气情况。希望我们的农民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以县为单位你们当地的这个天气预报，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啊，尤其是关于预防小麦这个干热风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今天晚上我们七点到八点讲的话题呢是关于我们省最近几年如何坚守稳粮增效，推进稻鱼综合种养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这个话题。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我们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两位专家，稍后呢会把两位专家请出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如果说你们当地，尤其是您本人也最近几年在做稻鱼综合种养的，想进行交流互动的，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农民服务台节目当中来。安徽省啊，是我们全国重要的农业大省，也是内陆的渔业大省。近年来呢，稻鱼综合种养产业在我们省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支柱。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地邀请到了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两位专家，向大家分享介绍一下最近几年我们安徽省如何坚守稳粮增效，推进稻鱼综合种养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今天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就会请出两位专家。我们首先邀请到的是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工程师魏涛。魏工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还有一位是咱们的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工程师刘传涛。刘工，刘工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嘉宾哈。那么魏工啊，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这个“十四五”以来，我们省在稻鱼综合种养产业方面都取得了哪些发展成就啊，以及2025年最新的发展情况怎么样？
2: 好的，主持人，下面我就要介绍一下，就是“十四五”时期是我省稻鱼综合种养产业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始终坚守以粮为主、稻鱼互促的根本原则，以保障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推动产业实现规模量级跃升、质效系统性提升，在种养面积方面实现快速增加。从我们的统计数据来看，2025年全省稻鱼综合种养面积是达到了803.6万亩，较2024年是新增41.2万亩， 预计稻田水产品产量达到了79.7万吨，新增4.3万吨。

0: 对标"十三五"末的2020年，五年间总有面积从418.3万亩增长到803.6万亩，增幅达91.11%，年均增速达到13.8%，增量是稳居全国第二位，总量是位居全国的第二位，增量是位居全国的第一位。稻田水产品总产量从44万吨增长到了79.7万吨，累计增幅是达到81.14%，年均增速12.62%，基本实现了产业规模的5年翻倍。同时呢，我们在这个产业区域集聚方面也表现得非常的显著。我们形成了沿淮、沿江、环潮湖三大核心集聚区，六安市、合肥市、滁州市、安庆市总有面积均超过了100万亩。四市的总面积占到全省比重超65%，其中六安市稻余综合征养面积达到167.4万亩，霍邱县更是以94.5万亩的征养面积、10.5万吨的小龙虾产量，持续位居全国县域前列。目前，全省征养面积超30万亩的市已经达到了10个。稻余综合征养这个产业呢，在稳粮增效的方面也是比较稳定的。我们水在实行稻余综养这个模式的水稻，平均亩产能够稳定在500公斤以上。就是从我们的监测点还是示范点来看的话，综合是能稳定在500公斤以上。稻余综合征养，它的亩均纯收入呢，能达到1500元左右，较传统水稻种植增收能超1000元。同时呢，据我们农大的专家们统计，五年累计带动全省农户增收约超200亿元。真正实现了稳粮增效、生态增收的多重目标。
1: 好，刚才呢听了我们魏工的介绍，确实能够感受到我们省这个稻余产业发展的强劲势头。那"十四五"这5年产业发展呈现出哪些比较明显的阶段特征？2025年又有哪些新的发展趋势呢？
0: 十四五期间，我省稻余产业的发展质态实现了系统性跃升。它主要呈现出了四大特征。一是它发展动能从政策驱动为主项政策，与市场双轮驱动转型。产业初期主要是靠各级政府的财政奖补、项目扶持引导这个规模扩张。中后期长三角旺盛的餐饮消费需求、生态农产品的市场溢价成为核心拉动力。稻余综合征养亩均综合效益较传统水稻种植提升了1000到1500元，最高可达到2500元以上，形成了政策引导、市场拉动、主体主动的良性格局。第二呢，是我们这个模式体系从单一主导向多元互补、绿色生态转型，从传统环钩稻虾连作单一的模式，逐渐形成了稻虾为主导、稻蟹、稻鳖、稻桂等特色模式补充的多元化体系。我们严格落实钩耕占比不超过10%的国家标准。2025年，全省无环钩稻虾模式推广面积达到260万亩，占稻虾总面积的34.8%。同时，据相关部门统计，种养基地的化肥使用量减少了30%以上，农药使用量减少了50%以上，实现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的协同发展。三是发展路径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全面转型。初期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中后期重心转向了好不好。通过推广反养分离、无环钩养殖等模式，以及两到两虾、一到三虾等高效模式，有效提升了单位面积产出。2025年，霍邱县无为市等试验早苗繁育技术的虾农，亩均收入可达到2000元以上，较传统水稻种植效益高出了2到3倍。四是产业形态从单一种养向全链融合发展转型，打破了以往的重养、轻加工、弱三产的传统格局。我们省的目前据相关部门统计，全产业链综合的产值从2020年的550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850亿元，二产三产占值比从2025年达到了60%以上，产业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2025年呢，我们的这个产业呈现出了三大新趋势。一是稳粮优先成为发展底线，就是无环钩、少挖钩模式成为了主流方向。第二是种业创新成为核心竞争赛道，良种选育、优质苗种的供给成为产业提质的关键。三是全链融合成为发展核心，加工升级、品牌打造、业态融合成为产业增值的主要路径。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请到了我们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两位工程师。

0: 跟大家来分享介绍我们省最近几年坚守稳粮增效推进稻鱼综合种养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大家刚刚听了我们魏工的这个介绍，如果说对魏工在讲解当中提到的有一些点和做法，比如说刚刚提到了很多次无环沟的这种种养模式啊，具体怎么做的，有哪些好处，有哪些优势啊，都可以打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热线来进行这个互动和交流。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大家如果说注意听的话，就能够听出来，我们这个稻鱼综合种养这种模式，水稻依然是摆在前面的。刚才魏工也介绍到了，就是我们没有因为发展稻鱼综合种养而这个减少这个粮食作物的这个种植这个合产量，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安徽省非常比较重要的一个这个亮点吧。所以呢，刚才这个魏工的这个介绍，我相信大家认真听的话，应该能够听到这个门道。那么刚刚呢，这个魏工提到了很多这个种养模式，就能不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省这在这个稻鱼种养模式创新方面还有哪些亮点和这个特色？
1: 好的，十四五期间，我们始终坚持稳粮增效这个核心导向，推动稻鱼种养模式从传统粗放型向标准化、多元化、生态化、高效化方面全面迭代，构建了核心模式成熟稳定、特色模式多点开花的模式体系，技术成熟度、适配性和综合效益都得到了持续提升。首先，稻虾模式作为主流模式发展成熟稳定。全省稻鱼综合种养的话，稻虾模式是占到了94%。主要是以稻虾模式为主。2025年呢，稻虾这个模式的面积也达到了787万亩，较2020年的401.96万亩增长95.8%。我省也因此成为全国稻虾综合种养第一大省。十四五期间，稻虾模式完成了从传统环沟稻虾连作向标准化生态种养的全面升级。这里我重点介绍一下，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无环沟模式，就是我们最初提的叫霍丘的三流模式。它是以微沟平板式稻虾轮作作为核心。相比较我们过往的传统式，就是环沟类养殖稻虾面积，就是它当时是可以在稻田的周边开挖环沟，只要你这个面积不超过10%的话，你可以在这个环沟里面养虾。后来我们发现，就是在水稻的种植间歇期，我们可以再把这个稻田的环梗把它加高，然后往里放水，我们可以在整个田里面养殖这个小龙虾，然后再得到四月底的时候全面放水，全面捕虾，后面我们再种植水稻，这样就是把小龙虾跟水稻的种植错开来，
0: 错开啊，
1: 对，这样既提升了小龙虾的养殖面积，因为原来的环沟的话只有10%嘛，只有10%，然后也不影响水稻的种植面积。因为开挖环沟的话，毕竟还是损失了10%的种植面积。
0: 就这种模式，我们这个10%都没有损失了。
1: 对，
0: 这个我们粮食作物种植该多少亩还是多少亩。
1: 对，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与粮争地。而且它这种模式的话，小龙虾上市比较早，投入少，病害少。2025年呢，我们全省是推广这种模式，面积达到了260万亩。实现了小水稻的这个亩产能够超过500公斤，小龙虾亩均增收能超2000元。同时啊，也被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作为典型模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其次呢，是我们这个稻蟹、稻鳖、稻鱼等特色模式也稳步发展，形成了多元互补的种养格局，满足了不同区域不同经营主体的发展需求。稻蟹模式2025年全省面积是达到了5.65万亩，主要分布在我们的宣城、马鞍山、芜湖等沿江地区，重点推广是六叶黄河蟹加水稻的轮作技术。这项技术还入选了安徽省农业主力技术，实现了河蟹当年养成错峰上市，母均综合效益超4000元，是传统稻虾模式的2倍以上。稻鳖模式2025年面积达到了3.32万亩，主要分布在阜阳、蚌埠、池州等地，通过生态种养实现一水双收，母均效益超3000元。其中阜兰县蒙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打造的有机稻鳖种养基地产品通过了有机认证，市场溢价率超50%。因为我们这个稻鳖的话，这个甲鱼始终是在稻田里面生长，它这个生态养殖的话，价格是要比我们温室养殖的价格要高的很多，而且市场受欢迎率也比较高，产品是供不应求。稻鱼模式呢，2025年面积达到6.15万亩，这个主要是分布在皖南的山区，以生态养殖为主，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有效盘活了山区零散稻田资源，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第三是十四五期间，我们聚焦了稳粮增效、错峰上市、资源高效利用的发展需求，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累计创新集成稻鱼种养技术模式30个， 其中五个入选部省级农业主力清单，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稻鱼模式。下面我主要介绍这几种主要模式。第一个是我们的一稻两虾轮养工作模式，该模式是在传统稻虾轮作的基础上，耦合克氏原螯虾与罗氏爪虾养殖。因为我们的小龙虾的话，就是克氏原螯虾，它不耐高温，一般的话在五月底到六月初的话，它这个高温的话病害是比较高的。
0: 嗯，
1: 而我们的罗氏爪虾恰恰相反，就是喜高温，低于20度它是不能养殖的，高于水温高于20度它是能够快速生长。所以我们就通过耦合这个小龙虾与罗氏爪虾，一举突破了小龙虾夏季高温下眠、集中上市导致价格低迷的行业瓶颈。同时这个罗氏爪虾因为它的价格比较高，可以提高我们整体的收益。2024年呢，我们联合科研院所编制并颁发了安徽省地方标准一稻两虾、克氏原螯虾和罗氏爪虾轮养工作技术规程。2025年呢，全省推广面积超3万亩。该模式实现亩产小龙斤100公斤，罗氏爪虾20到30公斤，水稻依然能稳定在500公斤以上，亩均综合效益超3000元，较传统稻虾模式亩均增收1500元以上。其中我们主要是在我们的滁州市定远县这一块，就是推广的面积比较多。第二呢，就是我们的两稻两虾模式，主要是通过这个再生稻种植搭配两茬小龙虾养殖，它是大幅提升了稻田负重的指数，在保障粮食增产方面效果尤为突出。2025年全省推广面积也近40万亩，主要是分布在六安、宣城、芜湖等地。该模式能实现水稻亩产730公斤，小龙虾亩产150公斤，亩均纯效益2000元，较传统单季稻种植亩均增收约1000元。其中六安市已经推广达到了30万亩，并牵头制定了市级地方标准两稻两虾综合种养技术规程，成为全省核心的示范区。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一稻三虾高效种养模式，主要是通过构建稻前虾、稻中虾和收完稻水稻以后的虾苗种养体系，通过繁养分区、查查清档等核心技术，实现了小龙虾全年多批次上市，有效避开了集中上市的价格低谷。该模式亩均纯收益可以达到3100元，相关技术呢还获得了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二等奖。2025年在六安、合肥等地推广面积是超5万亩。四是我们稻鱼立体生态混养模式，全省各地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创新推出了稻虾柜、稻虾扇、稻虾鳖、稻虾鲤等多品种立体混养模式，充分利用稻田不同的生态位差异，在不影响水稻产量的前提下，大幅提升了单位面积效益。我们这个模式呢，它主要就是通过各相互生物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利用的吧。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稻虾扇这个模式，它主要是利用了黄鳝捕食这个小的规格比较小的小龙虾，既起到了控制小龙虾密度的作用，同时也解决了黄鳝这个饲料的问题。它这个黄鳝在稻田中捕捉这个幼小病弱小龙虾，同时能够有效降低小龙虾的病害的发生。然后黄鳝的话现在的价格也比较高，稻田的黄鳝的价格也比较高，每亩出个一般的话在我们示范点的话可以看到，就是平均亩产的话可以搞个10斤左右，这样的话其实呢它的效益也是相当不错的。这个模式呢在我们的庐江县推广了有400亩，它个亩均新增效益能达到2000到3000元。稻虾柜这个模式是在滁州市累计推广2100余亩，稻虾鲤模式主要是在蚌埠市，这个亩均新增效益可以达到800元左右。第五呢，这个主要是比较有地域特色的，它是我们这个采煤沉陷区浮长稻鱼共生模式，淮南、阜阳等地采煤沉陷区特殊地貌专门研发的模式，它是通过在水上购置这个浮床，用来种植水稻，在水下养鱼，这个有效盘活了闲置水域资源，破解了土地资源的约束难题。2025年，淮南市推广面积达到3000亩，实现水稻亩产超1000斤，水产品亩产超500公斤。为沉陷区
2: 生，我们稍后再说好吗？是半年广告时间啊。
1: 好好，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

0: 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晚上7点到8点，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两位专家，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最近几年我们省是如何坚守稳粮增效，推进稻鱼综合种养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那么刚刚呢，我们重点邀请到的是我们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工程师魏涛魏工，给大家分享介绍了一些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魏工再补充介绍一下刚刚我们介绍到了这个采煤塌陷区浮床稻鱼共生模式的一些情况。
2: 对，就是我们省的淮南阜阳等地采煤沉陷区特殊地貌专门研发的这种模式。
1: 嗯，
2: 它是通过在水上布置这个浮床，用来种植水稻，在水下养鱼，有效盘活了闲置的水域资源，破解了土地资源约束难题。2025年，淮南市推广面积是3000亩，实现了水稻亩产超1000斤，水产品亩产超500公斤，为沉陷区生态治理和乡村振兴探索了一条全新的路径。
1: 嗯，好，非常感谢魏工的介绍哈。说实话哈，这个我平时呢也是和大家一样，都会刷一些这个小视频，看看新闻什么的哈。看到现在全国上下都是比较高度重视水产养殖质量安全，那么消费者最关心的就是水产品的食用安全问题。那么针对这一块，我们养殖户朋友需要了解哪些法律知识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我们的刘传涛工程师来介绍一下，好吧？
3: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省已实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和合格证制度，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已于2026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全面实施承诺达标和合格证的制度，不仅是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治本之策，更是践行质量农业理念的战略先手和关键突破，对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深远意义。承诺达标和合格证是指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和合作社、农户和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根据质量安全控制检测结果等依法开具，承诺其销售的农产品未使用禁用农药、兽药及其他化合物，且使用的常规农药、兽药残留不超标等的证明。合格证主要有5大作用：一是压实农产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二是提高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安全和法律意识；三是实现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衔接；四是推动农产品附带标识上市销售；五是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和社会监督。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规定，对蔬菜含人工种植的食用菌、水果、茶鲜叶、畜禽、禽蛋、水产品、养殖水产品等实施合格证管理。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和合作社应当在其农产品产地按照

0: 按照生产批次开具合格证，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收购的农产品进行分装或混装或者分装后销售的，应当开具合格证。鼓励和支持农户销售农产品时开具合格证。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和专业合作社应当在农产品产地按照生产批次开具合格证，并如实做好开具记录。开具记录应当至少保存6个月。根据质量安全控制开具合格证的农产品生产过程，应当符合有关质量安全控制措施要求。根据检测结果开具合格证的，应当按照生产批次对农产品用药等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检测，鼓励和支持农户销售农产品时开具合格证。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可以因地制宜设计区域或者村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服务点，为农民提供质量安全控制技术指导。农产品快速检测合格证便捷开具等服务，对于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这类主体，对收购的农产品进行混装或者分装后销售，要求其根据收购后的质量安全控制检测结果开具合格证，并如实做好开具记录。开具记录应当至少保留6个月。安徽省内的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可在安徽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智慧监管平台的农安康信息微信小程序注册登录后，添加农事作业信息，根据提示开具电子合格证。另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70条规定，农户有以下行为时，就是一是农产品生产经营中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农业投入品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的物质；二是销售含有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兽药或者其他化合物的农产品；三是销售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动物及其产品。出现以下行为时，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经营，追回已销售的农产品，对违法生产经营的农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予以监督销毁，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农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以10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货值经营1万元以上的，并处以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30倍以下罚款；对农户，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有许可证的吊销许可证，并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处5日以上和15日以下拘留。明知农产品生产经营者从事以上违法行为，仍为其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其他条件，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受到损害的，应当与农产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1: 就是听了刚刚这个刘工的这个介绍，我有一个感觉呢，就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尤其是关于咱们介绍的这个水产品的这个质量安全法这方面，要求还是很严的哈。那么在这个规范养殖生产和科学投入，和科学使用这些投入品，保障水产品质量这方面，我们有哪些好的这个指导，一些建议呢？
0: 好的，主持人。水产品质量安全是产业发展的底线，广大水产养殖同行要切实做好规范用药、科学使用投入品，结合工作实际，建议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理念，这是减少用药的根本的方法，就是我们在投苗之前要做好苗种的把关，要对苗种进行病原监测和抗生素的监测，避免有病菌和抗生素的苗种进入塘口。在我们选择场地的时候，我们要做好水源的监测，尤其是里面的一些抗生素啊和农药的监测。就我们在下面做技术指导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由于外界水源导致的一些水产品死亡的一些事件。所以在我们选场地的时候，一定要把水源这一关把控好。在平时日常管理时，要做好池塘消毒，定期调节水质，改良底质，合理控制养殖密度，科学投喂优质饲料，增强水产品自身的抗病能力。很多时候只需要把

0: 过关。购买兽药、饲料、水质改良剂等投入品，一定要到正规的生产厂家或经营门店购买，不要贪图便宜购买来路不明的产品。就比如说一些网络上的一些产品，虽然很便宜，但是它的里面的成分不是很清楚，所以是有一定的风险的。购买兽药时要查看产品是否有兽药生产许可证、批准文号、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购买饲料时要注意查看饲料标签，和营养成分，不使用变质、过期的饲料。而且我们在使用我们的这个水质改良剂跟兽药的时候，一定要严格遵守着我们水产养殖明白纸上面的要求，不能使用人用药和兽用药，可以在我们水产技术推广体系的指导下使用合格的投入品，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整个的一个质量安全。然后第三是严格遵守科学用药规范，如果水产动物确实发生了病害，一定要先诊断病因，对症用药，不要盲目用药、乱用药，可以采用净检技术、净检技术、细胞分离技术，还有荧光定量 PPCI 和 PCI 的方法。如果自己没有检测能力的，可以送到有资质的检测能力进行确认。用药时要严格按照说明书的规定，剂量、用法和流程，不能随意的加大用药剂量或者延长用药时间。特别要注意，不同种类的药物不能混用，避免产生不良的反应。然后第四是严格遵守休药期制度，这是保障水产品上市安全最重要的一环。每种兽药都有明确的休药期，在水产品上市前必须严格的按照规定的休药期停止用药，确保上市水产品的兽药残留符合国家标准。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在休药期内捕捞销售水产品。尤其是我们在上市之前，必须要送到我们有资质的一些机构，然后进行快检，这样我们才能确保我们的水产品不是兽药残留超标的情况。然后第五是大力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尽量减少化学药物的使用，多采用生态防控、物理防控和生物防控等绿色技术，比如可以通过套养滤食性鱼类改善水体环境。这些绿色技术不仅能减少药物残留，还能提升水产品的品质和市场竞争力。最后也提醒广大养殖户朋友们，在养殖过程中遇到病害或者用药的问题，可以及时联系当地的水产技术推广部门，我们的技术人员会免费的为大家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
1: 好。刚才呢是刘工给大家介绍到了，在这个水产品养殖过程当中，关于我们这个投入品、食用品以及药物如何安全用药方面的这个介绍。那么我们节目呢，因为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这个水产养殖户朋友，如果说对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两位专家分享和介绍的这个内容感兴趣，可以来继续互动参与进来哈。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是0551-6345-8008，0551-6345-8008。今天我们7点到8点，所有关于稻鱼综合种养相关的话题，我们都可以来聊。那么稻鱼呢，刚刚我们魏工介绍到了，我们省稻鱼综合种养的这个主要模式呢，就是稻虾，对吧？那么另外呢，除了这个稻虾之外呢，还有这个稻扇、稻鳖、稻桂。就是水稻里面水稻和龙虾的这个轮作或者共生，然后呢水稻和黄鳝的这个轮作和共生是吧？然后还有和桂鱼的，还有好多种对吧？这就都是目前我们省在稻鱼综合种养方面的一些形式。那么具体您觉得哪一种适合你们当地，以及目前哪些模式是比较成熟，是可以复制推广的？那么他们最近几年这个效益怎么样？具体怎么做等等这些话题呢，我们都可以来进行这个交流和互动。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7点到8点，我们重点聊的话题是关于稻鱼综合种养方面的这个内容。刚刚呢，我们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工程师魏涛魏工呢，已经介绍到了目前我们省呢，在这个稻鱼综合种养模式方面呢，已经实现了从单一主导向多元互补绿色生态转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从传统的这个环钩稻虾连作单一模式，逐步形成了稻虾主导、稻蟹、稻鳖、稻桂等特色模式这个补充的多元体系。所以呢，接下来就这个话题呢，我们再请魏工呢来补充详细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哈。魏工好啊。
1: 嗯，好的，主持人。就是我想就是针对刚才的几个模式的话，就是举一些就是我们省里面的典型案例。
0: 嗯，
1: 就是说这有几个企业是做的比较好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这个稻虾上岸这个模式。
0: 嗯，
1: 我们这个庐江县放马滩龙虾养殖专业合作社，
0: 嗯嗯，
1: 它是位于我们庐江县离合镇，就是周边的朋友们也可以多到那去看看。它是我们以前稻虾做的比较好的，就是万亩稻虾示范区，
0: 嗯嗯，
1: 它是近几年开始试验这个稻虾上岸这个模式，
0: 嗯，
1: 它总共是开展了稻虾上岸生态种养面积呢是2000亩，主要推行这个边沟吸放加自然增殖这个原生态模式，
0: 嗯
1: 啊，讲通俗一点，它就是。每亩就仅投放黄鳝苗种，大概在3斤左右。
0: 嗯，
1: 然后它也不投喂这个饲料，就是利用黄鳝这个杂食的习性，
0: 嗯，
1: 让其捕食小规格小龙虾，它能够起到这个自然调控小龙虾规格，减少这个小龙虾苗种浪费这个情况。
0: 嗯，
1: 又省去了黄鳝人工投喂的成本。
0: 啊、
1: 我们实现了我们一田三收啊、水稻加小龙虾加黄鳝的三收。它这个基地的话，平均亩产水稻能达到是650公斤，小龙虾是能收到115公斤。黄鳝能收个8公斤，啊，母菌纯收入是可以达到2500元，较我们的传统稻虾模式增收了1000元。
0: 那这个增收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
1: 对，因为这个黄鳝的这个价值比较高，而且它这个基本上没有成本，它就是投个鳝苗，
0: 就是投刚才说是3斤黄鳝。
1: 对，3斤的黄鳝的鳝苗
0: 啊、
1: 然后每年可以收这么收个8公斤左右的黄鳝。
0: 嗯
1: 啊，对，它这个模式就是对黄鳝养殖技术要求不是很高，因为它就是通过我们这个自然养殖的方式，自然放生的方式放在这个我们这个田里面。
0: 刚才说是在庐江县放马滩，
1: 放马滩
0: 啊，
1: 龙虾专业养殖合作社
0: 啊，
1: 哎，
0: 这是关于这个稻虾
1: 鳝、
0: 稻虾黄、稻水稻龙虾和黄鳝，
1: 对，
0: 这个综合叫混养，
1: 对，综合对，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再生稻加小龙虾这个模式。再生稻这个小龙虾这个模式呢，它是主要是利用再生稻这个生长周期短，可充分利用我们这个光热资源的特性，与小龙虾生长周期进行了精准嵌合。它我们这个主要是做是3月份能够投苗并捕捞早虾，5月份栽稻，就是养第二茬虾，就是养中虾。
0: 嗯，
1: 8月份收到以后，我们再放一个种虾，就是续碗虾。等到11月就是再生稻收割的时候，我们再收割一个再收割一季水稻。啊，这个周年生产模式，它这个模式呢，主要是能够优势在于，就是除了投茶稻以外，能够额外收获亩产，大概在2.5公斤左右的再生稻，同时呢，还能收获2.5公斤以上的小龙虾。它的第一茬虾能在4到5月份上市，能够抢占我们的早期高价市场，因为
0: 就是现在就已经上市了。
1: 早就上市了，应该在3月底4月初就已经上市了。
0: 了
1: 因为五月份的话是大多数就传统稻虾模式啊，它的集中上市期，一般在五一过后5月中下旬价格就会大幅下滑，所以他们就是提前上市啊。第二茬虾呢，一般是晚虾，在7、8月上市，这个时候这个小龙虾也是比较短缺的，然后它这个。

0: 补充了这个夏季高温虾市场的供应，就是碾茶虾达到了错峰产出，提升了产业抗风险能力和集体收益。
1: 那它这个效益的话，应该要比传统的这个道虾，这个要多大概多少？
0: 多个大概在个800到1000块
1: 也
0: 钱左
1: 八
0: 右，
1: 百到一千
0: 对，
1: 块
0: 因
1: 钱
0: 为它
1: 左
0: 的水道可以多深嘛，
1: 右。
0: 哎。第三个就是我们讲一下我们这个道鳖这个模式。道鳖这个模式，我们在肥西有一家叫杰瑞祥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它在我们的三河镇西湖村，就是承包了土地560亩，它是专门从事这个中华鳖、巢湖品系两种选育与道鳖综合种养。它就是年水稻种植面积保持在500亩左右，它是通过这个稻田里面养殖中华鳖，它就是不养虾了，就是完纯粹的道鳖综合种养。然后它是通过环沟里面养这个中华鳖，
1: 它也这个也是环沟。
0: 对，
1: 那这个环沟和原来我们省主推的那个道虾的环沟有什么区别吗？
0: 没有什么区别，它都是要严格控制在国家的标准，
1: 百
0: 不
1: 分之
0: 能超，
1: 十以
0: 对，
1: 内。
0: 10%以内。
1: 那我比如它的深度呢？
0: 深度没有要求，它
1: 深
0: 的
1: 度也
0: 深
1: 没
0: 度，
1: 有要求。
0: 对，它这个养殖中华鳖的产量能够达到每亩达到150公斤左右，它这个收入比较高，因为它这个老鳖的话，就是它有自己的销路，销到合肥的高端酒店啊什么，它有自己的
1: 它
0: 销
1: 就
0: 路，
1: 是
0: 它
1: 它的
0: 是，
1: 这个附加值可能高一
0: 对，
1: 些。
0: 它打造的是生态鳖啊，它这个据它介绍的话，负责人介绍的话，它是每斤可以卖到80元左右，
1: 每斤八
0: 对，
1: 十元
0: 它是有自己的销售渠道啊，它这个每亩出售就比较高了，
1: 这是在肥西叫什么？
0: 肥西杰宇祥。
1: 婕妤那几个字
0: 杰出的杰，
1: 啊？
0: 宇就是那个宇，祥是那个吉祥的祥，
1: 婕妤祥，
0: 对，
1: 妤是宇宙的宇吗？
0: 不是，就是我与你，你与
1: 我
0: 他
1: 与你
0: 的，
1: 的女婕妤祥，肥西
0: 他
1: 婕妤
0: 是，
1: 祥。
0: 这是我们道鳖模式做的比较好
1: 道贵应该是不是就在山区黄山那
0: 的，
1: 边？
0: 道贵主要是在池州那边，
1: 池
0: 这个
1: 州那
0: 模
1: 边，
0: 式目前还处于在试验示范
1: 试
0: 阶
1: 验
0: 段，
1: 示范就是目前可能是大规模推广的面积这块
0: 对，
1: 还
0: 因
1: 不
0: 为
1: 如其他的几种。
0: 还在总结阶段，
1: 还有呢，就是最近几年，刚才听您介绍，就是我们省的这个叫无环沟这个道鳖综合种养模式，原来呢就是从霍邱三流那边发展起来的。这个呢就是因为它可能是比较节约土地，不予粮食征地，对吧？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省主推的一种模式，对
0: 对，
1: 吧？
0: 是我们的主推模式，就是近几年的话，我们主要就是推广这种模式，因为它是个，第一呢，对。普通的小户老百姓来说，他节省了这个开挖沟的这个成本，
1: 成本，
0: 对，他
1: 对，
0: 不需要，他只需要那个加高这个梗宽，然后在那个就是没有种植水稻的时候，闲田的时候，利用这个水稻间歇期来养殖这个小龙虾，然后它这个效益很好，同时也符合了我们这个稳粮这一个要求吧，所以这几年我们这个推广比较快，各个市也比较在响应。
1: 也是我们政府这个希望主推的一种模式，对吧？
0: 对，
1: 还有呢，这个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叫两虾两道，就是包括这个一道三虾这种模式，这几种模式目前这个它的实际的这个推广的面积和效果怎么样呢？
0: 就是对于一道碾虾这一块，我们省目前主要是有的是养碾茶小龙虾，就是错峰养；还有一个是效益较高一点的，就是我刚刚讲到的这个小龙虾加水稻加罗氏沼虾这个模式。它这个主要是在我们这个定远县。它这个主要是利用在小龙虾大概在4、5月份就开始上市，集中上市，因为小龙虾它有一个不耐高温的这个特性，等到7、8月份的时候啊，它的病害发生率是比较高的。而我们这个罗氏沼虾它恰恰相反，它就是喜高温，它在水温20度以上的时候能够快速的生长，摄食高，然后生长得比较好，所以刚好跟小龙虾能够形成一个互补吧。就是使我们那些环沟里面就可以不用闲下来，就是小龙虾养殖完以后，我们可以再投放罗氏沼虾，然后就是而且罗氏沼虾的价格是比较高的，你像前两天我在菜市场看都需要达到40-50一斤，对，所以它这个效益也还是挺好的。这个目前主要是在我们的滁州市定远县，
1: 那照这么说的话，那咱们最近几年夏天高温，那么是反而有利于这个罗氏沼虾的这个生长吗？
0: 对，它这个，因为这个罗氏沼虾呢，它这个虾比较金贵，它这个对养殖技术方面是有一定的要
1: 养
0: 求，
1: 殖技术
0: 对，
1: 有
0: 它
1: 点
0: 不
1: 要
0: 像小
1: 求。
0: 龙虾，就是你，对，它还是有一定技术门槛，所以我们这个目前推广的面积还不是很大，主要
1: 可
0: 是
1: 能
0: 集中在滁州市这一块，
1: 滁州
0: 对，
1: 就是有一些真正有经验的，可能是不是公司带动的比较多一些？
0: 对，主要是大户，就
1: 大户，
0: 是像我们那个。比较有一个比较大的户叫曹永明专业合作社，他从事道虾有从事接近小龙虾养殖有接近20年了，
1: 这是在哪里？
0: 在滁州定远县，
1: 也是在定远，叫什么？
0: 曹永明，
1: 曹勇，
0: 对，
1: 永远
0: 永
1: 的
0: 远的
1: 勇，
0: 永， 明白的明。

0: 明白了，明
1: 对，
0: 草。
1: 它这个小龙虾养殖已经接近有20年了，十几年了。对，
0: 哦。
1: 然后近几年以后，它就是在我们的介绍下，就是开展这个罗氏沼虾这个养殖，哎。
0: 好像刚刚我们这个魏工呢，其实介绍到了非常多的这个干货，我也特地着重问了几个这个信息点，尤其是比如说，咱们有哪几个点可以供我们的到渔综合重养户的朋友去参观考察学习的，就是有一个叫庐江放马滩，这个呢是稻虾扇一个模式，还有呢一个这个肥西的解语翔。它主要是做水稻和鳖，就是甲鱼
1: 甲
0: 对
1: 鱼，
0: 吧？
1: 对，
0: 和甲鱼的这个养殖，还有呢，刚才有说到咱们定远曹永明，这是曹永明是一个
1: 家
0: 老
1: 庭
0: 板的
1: 农
0: 名
1: 场，
0: 字，家庭农场，
1: 对，
0: 他是做这个稻虾和
1: 罗氏沼
0: 罗
1: 虾，
0: 氏沼虾的这样的一个
1: 轮种，
0: 轮作，这几种模式呢，目前都比较好，都值得大家去学习和考察，对吧？好。另外呢，就是刚才刘工也提到了关于在这个在水产养殖方面，我们这个用药方面以及饲料投入品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学习，多多了解一下我们国家出台的这样的一个法律，就是关于这个叫水产品投入法是吧？
1: 达标合规，
0: 水产品什么？
1: 就是
0: 就是这个法律，大家要多多了解一下哈，因为这个咱们首先要确
1: 水
0: 保咱
1: 产
0: 们的
1: 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
0: 就是咱们首先要把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要达标。好，那么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请两位专家分享到这里了。那么感谢两位的这个介绍，今天也是使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全面了解了我们安徽省稻鱼综合重养产业的一个发展现状和未来的这个规划，以及水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方面的相关工作。好，谢谢两位，咱们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两位专家给大家普及这方面的这个知识。好，谢谢你们的这个到来，咱们
1: 好，
0: 再见
1: 谢谢
0: 啊。
1: 主持人，再见。
0: 再见，8点钟之后是我们的创富好青年嘉宾访谈的环节，我们也是邀请到一位从事这个农产品的这个销售和水产养殖方面的这个专业人士，来自咱们马鞍山市的这个祝俊，那么稍后会请祝俊来给大家进行这个分享，我们稍后时间再见。
2: 为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2: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3: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2: 阜阳 AM 1098千赫，
3: 宿州 AM 1008千赫；
2: 宣城 AM 1008千赫。
3: 淮北 FM 103.6兆赫，
2: 安庆 FM 103.6兆赫，
3: 泗县 FM 103.6兆赫，
2: 京寨 FM 103.6兆赫，
3: 黄山 FM 95.5兆赫，
2: 淮南 FM 95.5兆赫，
3: 凤阳 FM 95.5兆赫。
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8: 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呐，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 北京时间20点整。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良种良法是关键。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新时代，
1: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呢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农历的3月27日。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这个整点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依然关注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局部有中雨，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呢都是3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江北东部32到34度，江北西部30到32度，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5号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沿淮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江南南部局部有中雨。刚刚呢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情况，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下降水方面，13号到16号，我省以多云到阴天的天气为主，其中江北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局部有中雨。17号起我省多降水，其中18号沿淮淮河以北和19号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再来说一下未来一周气温方面的预报。13号到17号，我省沿淮淮河以北最高气温31到34度，其中13号到14号部分地区将会出现轻度干热风的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27到31度。18号到19号，受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我省的气温还有所下降，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都在30度以下。接下来呢在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淮河以北5月13日星期三多云到阴天，5月14日星期四淮河以北多云，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5月15日星期五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5月16日星期六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5月17日星期日淮河以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5月18日下周一淮河以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5月19日下周二淮河以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再说一说江淮之间。江淮之间呢，5月13日星期三多云到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5月14日星期四江淮之间多云到阴天，西部有阵雨或雷雨。5月15日星期五江淮之间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5月16日星期六江淮之间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5月17日周日江淮之间多云到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5月18日下周一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5月19日下周二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后来介绍的是江南的天气。江南呢5月13日星期三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西部的局部有中雨。5月14日星期四江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局部地区有中雨。5月15日星期五江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5月16日星期六江南多云到阴天。5月17日星期日江南多云到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5月18日下周一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5月19日下周二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刚刚呢是给我们的农民朋友介绍到了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以及未来这个 短期的这一个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呢一定要根据你们当地的天气变化，做好农业生产的这个安排。那么稍后的节目当中，是我们周三晚上的固定板块“创富好青年”创业嘉宾分享创业故事的这个环节。如果说您对我们创业嘉宾分享的内容感兴趣，请您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打热线、发微信，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以及视频号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的抖音号是“金色田园”，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我们节目的另外一种传播方式就是可以下载我们安徽视讯的客户端。大家通过安徽视讯这个客户端，也能够实现对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交流互动。
1: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2: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1: 安徽创富好青年，
3: 创造财富，
1: 实现梦想。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请出我们今天晚间的第二位嘉宾，也是我们每周三的固定板块创业青年嘉宾访谈的环节。今天晚上做给我们直播室的呢，是咱们马鞍山市多岛湖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祝俊祝总。接下来请出祝总。祝总好。
4: 赵老师好。
0: 好，首先欢迎祝总做客我们这个直播间哈。先跟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做个这个自我介绍，打个招呼。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省马鞍山市丹徒县的新龙人祝军。我呢2012年毕业，2014年就做水产养殖，就回到农村。这做农业也有
0: 十几年了。这个目前就是从2012年毕业到2014年真正开始做这个渔业。
4: 对，
0: 就是您这个赛道是不是一直没变过？
4: 以前毕业以后啊，也在那时候嘛，初生牛犊不怕虎，也想去在外面闯一番大事业。总想着外面的世界
0: 很精彩。
4: 对，我也真的年轻也我们也去过一些昆山啊，上海大城市那时候。感觉那边很繁华，但是呢总是没有那种归属感。
0: 就感觉扎不下根。
4: 对，是。
0: 所以呢，就是这个您那个时候的这个想法跟咱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一样啊。就是有创业的这个想法，但是呢迟迟不敢迈出第一步。很多人呢也就是说甚至不知道如何迈第一步。那么您当初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初心啊，下定决心开始走上这个反向创业这条道路的呢？
4: 听众朋友，我是来

0: 或者什么，就是卖不出什么高价。就有的时候跟朋友啊，人家吃了以后感觉挺好，就是我的动力，对我的认可，然后就我就回老家以后搬父母亲搬周边的农户，卖自己家的产品。
1: 就是你毕业之后，就开始回家。2012年毕业，那会儿是不是就开始做电商？
0: 开始的时候是小打小闹，因为我刚才前面铺垫了嘛，因为之前的时候在大城市也待过，
1: 之前在大，您在大城市，在上海
0: 昆
1: 昆
0: 山，
1: 山那边是做什么工作呢？
0: 房产，
1: 房产。
0: 对，
1: 那时候房产应该很好。
0: 对，那时候很火，那时候带客户拎着钱去买房，自己从来都没想过在那边买一套房，
1: 这样子。
0: 对。
1: 那当时就怎么在这个那个时候行情这么好的情况下，然后就还是毅然决然下定决心，2年之后回到家乡呢？
0: 对，是的，因为说实话，在那边的确是扎不下根，在那边的话，也到了年龄以后也要回家，
1: 是不是也
0: 要，
1: 想着要回家照顾父母？
0: 对，也要，也如果一直单着的话，也父母亲在家催，
1: 这个个人问题
0: 对，是的，
1: 啊。然后您选的这个现在等于是这个电商领域，这个赛道可以说是电商领域，对吧？
0: 对，
1: 从养殖到电商销售都有，
0: 是
1: 对
0: 的，
1: 吧？
0: 是的。
1: 是看中了这个行业的这个哪些优势？然后呢，当时做这个决定有没有经过一些深入的这个考量和这个调查？
0: 其实做农业啊，有可能，做农业有一种归属感。其实赵老师今天跟你聊天，我觉得也是一种情怀。我不刚才说嘛，看面到合肥到这些大城市来以后，他就感觉自己不属于这边，然后回到家乡的时候啊，就很放松那种状态。
1: 就心里面更舒适，
0: 对。
1: 更松弛，
0: 对，
1: 没有在城市里面那么多，比如说焦虑呀，
0: 对，
1: 这个压力
0: 压
1: 呀，
0: 力啊，那种快节奏啊，对，然后这是创业的首先的第一步，心态也很重要。其实老师不知道你以前，
1: 我也是农村出来的，
0: 做电商的话，其实说实话，很多做电商的，包括我们那时候之前接触淘宝，真正做电商的很多，如果想去做一件事情的很多都，就是说想着早上再说晚上成年的那种啊，都 pass 掉了。但一边做一边玩的那种呢，慢慢的他就做出了，
1: 反而这个坚持下来了，
0: 对，是的，就是这样子。
1: 这是说明什么
0: 心态很重要。
1: 呢？心态很重要，
0: 对，
1: 那么您目前这个现在这个电商公司的这个整体运营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取得了这个让您比较满意的这个结果？
0: 我们这一块呢，我们公司它是主要的采用的是企业加农户这种运营模式。我们在在25年的时候，二五年呢，我们对养殖户实行一个合同保底价格，辐射农户800余户，户均增收呢在3190元。
1: 就是目前感觉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是吧？
0: 是的，
1: 就是通过公司加农户的这个方式，
0: 对，
1: 然后，咱们通俗一点说，是不是？你们来负责这个销售，
0: 对，
1: 农户呢来负责这个养
0: 养
1: 殖
0: 殖，
1: 啊？但是农户养殖的这个标准和
0: 对，
1: 要
0: 必
1: 求
0: 须，
1: 是不是你们来提？
0: 对，必须无公害，不能用一些违禁药品啊，我们定期的会采集的水一样，我们统一销售，统一苗种，统一的那种投喂的标准，都有一定的标准。
1: 当涂呢，我去采访过不少次，我知道现在当涂还有不少像您这样来做这个螃蟹养殖的，对吧？
0: 对。
1: 好像我当年去采访的时候，好像是去采访你们镇里面一个专门，你们县里面有一个乡镇专门做蟹苗
0: 对，
1: 培育的那个镇，
0: 七凡，
1: 啊，对，
0: 姚集镇七凡，
1: 叫七房是吧？
0: 七凡，
1: 七房镇，
0: 对，七凡村，
1: 啊，七房村。
0: 对。
1: 是您镇里面的吗？
0: 就在我们隔壁，
1: 就在你隔壁
0: 对，
1: 啊，所以呢，你看，所以您那隔壁村子里面专门做这个蟹苗的这个培育的，这也是给你做这个螃蟹的这个销售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便利和基础，
0: 对，是的，
1: 对吧？
0: 的确是的，
1: 因为你们蟹苗特别好，苗子好的话，然后再加上才有可能未来给它养成大苗，就是大螃蟹
0: 对，
1: 打基础。
0: 老师，我们。

0: 我们水产行业啊，也生根发展了有30多年了。我们单独盘线，从90年代那时候，从养大蟹到养螃蟹，从养大蟹到现在的养精品蟹，我们一直也在摸索。对，因为现在也在品质也是关键。
1: 好，我们抖音上守护我该守护人，就说这个朋友问，今天晚上嘉宾重点讲什么话题啊？今天我们主要是讲水产养殖。前面一个小时呢，我们两位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老师呢，给大家分享了关于我们省目前在推进稻鱼综合种养方面，这个有哪些经验和做法，以及未来的一些这个工作重点等等。那么现在呢，是我们这个创业青年嘉宾，来自咱们马鞍山市的祝俊祝总，分享他在马鞍山市当涂县，然后呢，通过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带领当地的这个螃蟹养殖户发展这个特色水产养殖螃蟹这个项目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对这个螃蟹养殖比较感兴趣，以及怎么样来进行这个销售，尤其是如何做好这个电商的这个销售，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08，0551634580008，在这里呢，再一次重点的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周三晚上的这个板块是创富好青年，这个板块呢是已经有十几年的这个历史了，我们跟共青团安徽省委，坚持合作。每个星期都会推荐一位，在当前情况下，在当时，在三农创业领域发展的比较好的青年创业人士，做客我们直播室，那个优秀的创业嘉宾一波接一波的，来到我们这个直播室，给大家分享他们当前在三农创业领域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尤其是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经验和做法。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嘉宾的分享啊，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尤其是想在农业领域进行创业有所作为的朋友，听了之后有所收获、有所启发的。那么今天我们嘉宾祝总，他呢主要就是做这个带领当地农户通过公司加农户的方式来养殖螃蟹、销售螃蟹。螃蟹目前也是当涂县的一大特色农业产业，现在有没有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0: 对，单独螃蟹去评为地理标志
1: 啊？
0: 产品。
1: 已经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了。
0: 是的。
1: 其实这个对于你们发展这个产业来讲，其实是
0: 对。
1: 有着非常大的优势，
0: 对，有一定
1: 对
0: 提
1: 吧？
0: 问。是的。
1: 尤其是对这个农产品比较这个就是
0: 对，就
1: 比较在意的，
0: 对对对。
1: 比较这个注重细节的朋友，他可能就会问这个问题：哎，你们当涂螃蟹是不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0: 是的。
1: 他就会问这些
0: 对。
1: 问题和内容，对吧？另外呢，这个我们祝总来介绍一下这个，当前您这个核心创业项目，除了这个螃蟹的这个叫养殖和销售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项目了？
0: 我们今年也在引入了刚才前面两个老师说的，我们今年的龙虾，其
1: 龙虾，
0: 实今年龙虾目前的价格也不是很
1: 不
0: 好，
1: 是很好
0: 对，不是很好。但是呢，它的规模也非常大，小龙虾它比现在在水产，所以水产品里面它的销量、产量的时候都是第一的。我们也在尝试，去年的时候我们也做了一些新的项目，比如说稻虾蟹综合种养，这是在技术方面。再说销售环节呢，我们今年呢在因地制宜啊，在销售环节呢下功夫，通过那个与各大平台发展那个单涂龙虾的品牌。我们单涂龙虾有一个特色，赵老师、听众朋友
1: 什
0: 们，
1: 么特色啊？
0: 就是养的特别大。
1: 那就多大？
0: 注重大，说就是有可能是说句笑话，就是厨师烧的时候比较费煤气的那一种，它的壳非常的硬。
1: 壳特别硬，
0: 对，
1: 那就需要我们熬制时间要长一些。
0: 我们呢就是因为就要泡土，就特别大一点以上的，都一个个的有点像那种真的像那种小龙虾，就澳龙有点那种。演得特别大，个头非常大。
1: 那你们当涂的螃蟹为什么会养成这样呢？是因为你们养殖时间长，还是养殖技术高呢？还是说就品种特点决定的？
0: 品种这个，我们很多的苗种

0: 都是来自，比如说是和县、兰溪，还有到高淳那边的。我们的苗种基本上本地
1: 都
0: 的
1: 跟其
0: 龙
1: 他地
0: 虾
1: 方一样。
0: 都是从外地进的苗，外地进的苗种，哎，本地很少
1: 就是
0: 有。
1: 那你们怎么样实现？那到最后你们当涂的螃蟹卖出去的这个螃蟹都能够给人一种感觉，哎，当涂的螃蟹大，壳厚，烧制的时候难烧，费煤气，
0: 对，就，
1: 就这怎么实现的？
0: 它是以生态养殖啊，
1: 就喂生态养殖，喂什么东西才喂的什么东西多，然后或者说咱们怎么样做才能够实现这样子呢？
0: 生态养殖这个环境也很重要，就是我们主要的通过种草、陀螺，把水质调好。现在的一个单独的新的单独模式，把水质这一块调节得非常好，
1: 种
0: 像，
1: 草、陀螺，调节水质，
0: 对，这个一块，这是一个关键点，因为如果水不好的话，虾蟹在里面它就会缺氧。刚才，老师就是为什么它会养得大呢？就是因为它在里面舒服了以后，它就爱吃，有生态螺丝啊、水草的，摄入，它就会长得非常大。我们主要的也是做一点高端一点的。
1: 做高端的
0: 做高端一点的，
1: 那你们的这个螃蟹，一只螃蟹大概，比如说，你们对外面销售都是规格是多重的，分成几个档次
0: 对对对，
1: 呢？
0: 基本上母蟹的话是在三点五两以上，3两以上，
1: 母蟹是3两以上。
0: 对，公蟹的话基本上是最少是在4两以上，半斤，
1: 公蟹是在4两以上，半斤。
0: 对。
1: 那就是这个规格是不是就比这个市场上，要大一些？市场是不是比上2两多一些？
0: 对，同样的规格，同样的是这个大小的话，我们还要再有些挑蟹师傅的手把手的去挑，把成熟的，就成熟度老的，就品质更好的，把它再筛选下来。
1: 就是人
0: 如
1: 工
0: 果
1: 再挑选，
0: 再
1: 再
0: 挑
1: 分
0: 选
1: 级
0: 一
1: 一
0: 下，
1: 下。
0: 再分级一下，就保证这个品质。
1: 那么作为马鞍山本地的一家这个电商企业，你们在这个运营当中有没有结合本地的一些这个特色，打造咱们马鞍山专属的这个运营的这些优势，或者是这个品牌呢？
0: 对，我们主要现在推的，我们就是单独螃蟹。
1: 当涂螃蟹，
0: 对，这包括这一块，县委政府领导的一直在推我们，包括参加各个城市的一些农产品的一些推荐啊，到比如说这一次的宁马02号线的
1: 运
0: 那
1: 行，
0: 个运行，我
1: 山
0: 们
1: 东
0: 也
1: 运
0: 在
1: 行，
0: 农产品的销售
1: 现
0: 部
1: 场，
0: 去现场去推广一些家乡的一些农产品，这个也非常好。
1: 那效果怎么样感
0: 效果，让一些南
1: 觉？
0: 京的那些去看了，看了以后感觉，这个螃蟹还用草捆起来的，龙虾还用草捆起来的，那个都是很，就是捆粽子的那种香草去捆的话，它会很
1: 他们很
0: 生
1: 生
0: 态，
1: 态，
0: 哎，
1: 很
0: 很
1: 生
0: 生
1: 态。
0: 态，对，
1: 他们以前看的肯定是用那种绳
0: 绳
1: 子，
0: 子，哎，
1: 布
0: 对
1: 绳
0: 对
1: 子，
0: 对对，是的，
1: 那您用这个香蒲草一捆的话，你这一下就感觉这个果然不一样。
0: 对。
1: 那么从2014年您开始真正这个创业以来呀，一直到现在这个也是12年，跨度应该有13年的时间了哈，这个应该不是一帆风顺吧？
0: 是的，的确。
1: 都遇到过哪些比较大的、比较棘手的这个困难，然后又是怎么样克服解决的？
0: 做电商，包括做销售这一块嘛，的确，有的时候订单来了，你的货源准备不足，有可能你准备足了呢，它又滞销，卖不掉，这
1: 都
0: 些
1: 有
0: 都
1: 可能
0: 是
1: 会
0: 问
1: 发
0: 题。
1: 生。
0: 对。还有资金的问题，你比如说，有些农户老年人，他就不相信你，他比如说卖给你，他就要，就觉得你这个现金立马就要付钱，如果说资金这一块的话，也是一种压力，对，因为我们有可能一天的，像龙虾做的多的时候，我们龙虾的话一天2、3万斤，平均20块钱一斤的话，一天的日，以每天的现金都要准备到30万到50万的现金。
1: 那这个压力是挺大的哈。
0: 对，
1: 那你的回款的速度能够保证这个收货的这个需要吗？
0: 对呀，这一块呢，我们也建立了产超对接，我们跟宁波 就是三间购物这一块呢，也是一个很就是阿里控股吧，就是他那边的超市也做得很正规。
1: 嗯嗯，
0: 我们已经有大概有7年的合作了。
1: 嗯，
0: 他这个月呢，基本上一个星期结款。
1: 一个星期结款。
0: 对。
1: 哦，那这样就基本上能够满足你们这样的一个收购的这个需求。
0: 对。
1: 这是创业这个，尤其是在这个收购过程当中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资金。
0: 对。
1: 那么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这个享受过贷款，或者自己主动去贷过款？
0: 的确，包括现在我自己身上也有贷款。这一块呢，政府政策也非常好，包括像农行啊，中国农业银行，他们也是鼓励或者是。授信，像我们新农人这一块，他是最高额都能贷到100万。
1: 哦，
0: 对，
1: 啊，就是他至少能够保证你在这个资金特别紧缺的时候，能够解决你的这个燃眉之急。
0: 对，是的，的确是的。我们那边市场那边有很多，跟我一样的，比我还年轻的，很多农户，而且就是经纪人，他们在做这个水产，收购的时候，资金这一块。也是我们当地政府解决，包括还有，龙上海，对，都非常好。
1: 好的，我们稍后休息一下，之后再跟我们今天晚间的这个嘉宾，来自马鞍山市的朱俊祝总，来进行分享交流。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

0: 去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2: 对，特别浪费。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4: 从青少年做起，
5: 从身边人做起。

0: 他们是致富路上的先行者，
1: 他们是创业大军中的排头兵，
0: 他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农村部、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安徽农村广播共同推出的创富好青年。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晚上的8点到9点，为大家邀请到的创业嘉宾是来自马鞍山市多岛湖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祝俊，祝总来分享他在马鞍山市当涂县从事螃蟹的这个养殖和电商销售方面的这个经验。那么，如果说您也是一位水产养殖户，或者是您也是一位螃蟹的这个养殖户，在螃蟹的销售方面，不知道怎么样来做，或者说也想嫁接一下像祝总这样的专业的这个电商公司，想谈合作的，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或者呢是通过我们节目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以及抖音号这个金色田园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我们祝总哈，祝总好啊，
1: 老师好。
0: 好，这个当前呢，咱们这个叫电商行业，应该说竞争很激烈哈，
1: 对，
0: 也很内卷哈，
1: 对。
0: 那么放到我们这个叫农产品的电商销售方面，同样适用这句话啊，咱们怎么样？哎，在这样如此内卷的这个行情况下，咱们稳定住我们自己的这个市场份额。甚至是再打出一片新的天地，开拓新的这个这个赛道，或者是这个新的这个产品线等等，就这方面咱们是怎么做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以前，就知道养，养不如卖，但现在呢，卖也不好卖了。说实话，因为刚才赵老师说的，也的确很卷。我觉得关键在于品质，好的东西啊，首先你得一定要，你比如螃蟹，你要吃了以后有黄。要鲜美，龙虾你要干净，现在龙虾的是各种口味，比如说什么蒜泥、什么十三香都有肉，但是首先得保证这个龙虾它的品质，它有肉，
0: 对，
1: 要干净，
0: 是的，你们现在龙虾也在做，对吧？
1: 也在说。
0: 现在就是你们的这个产品，龙虾和螃蟹
1: 对，
0: 都有了。
1: 都有。
0: 这个像我们刚刚在上面的节目当中，那两位咱们水产技术推广站的老师还介绍，还有一些养桂鱼以及甲鱼的，
1: 对，
0: 其实你们以后也有可能会涉及，对吧？
1: 对，
0: 那么在这个创业的这个路上啊，有没有过某一个瞬间或者某一个阶段，真的是让你觉得，哎呀，我想放弃了，太难了。然后你们又怎么样坚持下来，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
1: 的确，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比如说有些产品，因为时效的问题，客户，比如说明天必须要到，有可能耽误了，明天没到，人家不在，到后天才到的，时间上面也有，因为这些一些小事情呢，跟客户啊，给他一些不愉快，
0: 他客户觉得可能体验不好。
1: 哎，对，体验不好，有的时候也听了很多，就是这些，但是呢，老师刚才说的是这种坚持，说实话，一家人，我们也不是我一个，我们包括很多一个团队在操作这个事情的时候，也不是既然能够抱团在一起，也不是说想放弃就能立马放弃的。我们这一块的话，包括我们的投入，包括我们的投资，的确，所以说有些个别因素，我就是想说，包括正在创业的一些青年新农人啊，一些朋友，就是遇到一些挫折，我觉得不重要，有可能，就像我们那个螃蟹，有些陌生的人家打电话过来，哎，你这个怎么吃了呢？这真的从来没吃过这么好
0: 这么
1: 吃
0: 好
1: 的，
0: 吃的
1: 就是这就是对你这种认可，我觉得就够了，真的。
0: 就是每当听到客户有这样的一个反馈的时候，
1: 对，
0: 可能会让之前所有的这个辛苦都觉得会就很值了。
1: 对，是的，的确是这样子。
0: 刚才也提到您目前其实是有创业团队的哈，
1: 对，
0: 这个团队现在这个达到什么样的一个规模了？
1: 我们刚才老师，我们有直播的，有直播的，运营有运营，因为我们螃蟹它属于一个 季节性的一个农产品。
0: 对，
1: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年加入了个龙虾？龙虾的话
0: 它周期
1: 要强一
0: 要
1: 些。
0: 长一些，
1: 对，我们以前做水产品的话，它就是因为有季节性，秋天嘛，什么9、10、11月这几个月。然后今年呢，我们也是换赛道吧。龙虾这一块其实包括什么那些就是龙虾这一块，我们今年的时候也加入了这一块。
0: 那这个现在这个团队刚才说的有做运营的，
1: 对，
0: 有做直播的，
1: 还有做包装
0: 还有
1: 啊，
0: 做包装
1: 对，
0: 的
1: 售后的都有。
0: 那这个是就是都算是你们这个公司里面正式的这个公司职员
1: 对。
0: 啊。那通过你们这个项目，就是你这个创业项目的这个发展，带动合作的这个农户，合作社大户多不多呢？
1: 多，我们农户的话，我们合作社总共有132户。
0: 跟你们合作，
1: 对，我
0: 就
1: 农
0: 是
1: 户。
0: 正式那种签这个协议的。
1: 对，132户，
0: 那
1: 的
0: 你
1: 确。
0: 们辐射的这个大概，他们这个132农户养殖的这个面积在一起有多少亩
1: 总的面积大概去年的时候，我
0: 啊？
1: 们算过，大概在8600亩。
0: 8600亩，
1: 对，
0: 有这些人，他们的这个销售基本上都通过你是吗？
1: 对，我们哪怕就一次，我也包括统一购苗、统一的订购饲料，哎，或者销售这一块，我们在同样的品质、同样的大小，我们基本上比市场价争取在每斤要高到2到3元。
0: 那你这个高的很多很多呀。
1: 的确，
0: 那首先你要保证你们的这个利润，
1: 对，
0: 也能够支撑你这个高价收购，
1: 对，
0: 然后你们采取的做法就是锁定高端客户，
1: 对，的确是这样子。
0: 然后呢才能够实现对农户承诺的说我们高于市场价每斤2到3元的这样的
1: 对，
0: 一个价格，
1: 对，但是生产环节也非常的注重，因为我们这一块刚才所述就是跟浙江宁波那边的超市，因为他们那边的那个食品监督安全也非常的严格，但也不定期的出现一些产品，你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出，所以说我们首先得保证这个水质、水源，它的生产环境、它的土入品，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0: 那是你们公司里面现在能够做到有一部分人专门去抽查抽检，还是说你们就在跟你们的合作农户、合作社在签合同的时候，咱们以合约的方式来约束他，来
1: 对，
0: 说你必须达到这一点，不然的话，你将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个，比如说这个惩罚，等等，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对这个产品品质把控的呢？
1: 其实，周老师就是做农业嘛，说实话也是一种情怀。其实你跟农民老爷爷、老奶奶去说合同，去说是这个那个，
0: 有时候
1: 不
0: 不太
1: 太
0: 本
1: 现
0: 土，
1: 实，
0: 不太现实化。
1: 真的不太现实。这个真的有做农业，有的时候也是凭良心那个。如果说你这边明明讲好的，有可能比如说100斤啊，但是没想到隔壁那边涨价了，他有可能他就拿下来，他也卖给他了，因为他那边高啊，高5块钱的100斤，还有今天多挣了500块，的确是，对，的确是这样子。但是从长远的角度，因为什么？首先这一块不能出问题，因为都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农户，也是知根知底的一些人。如果说他去年在我这边得到比同比环节，他比别人高，那我相信他今年还会再来的。对，这已经达成了这种默契，
0: 所以
1: 的
0: 这
1: 确
0: 样
1: 是这
0: 咱
1: 样
0: 们才就能够形成相对固定的这个合作关系
1: 的。
0: 哈。
1: 对，的确是这样的。
0: 那么这个立足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创业现状，您对目前这个公司和创业这个项目未来1到3年的这个发展，或者甚至更远一点，比如说5年规划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这个设想呢？
1: 有可能后面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做一产、做养殖的话，说实话也很辛苦，风险也大。有可能到后面的时候，我们想增加一些文旅的一些项目进去啊，或者是一些加工啊，比如说是一些龙虾，可以把它速冻以后 到过年的时候也有龙虾吃，啊，这是
0: 速
1: 一个
0: 冻，
1: 寿险，啊，速冻，液氮速冻，瞬间把它锁鲜，然后到过年的时候也有龙虾，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龙虾，啊，
0: 这
1: 吃
0: 个
1: 到螃蟹。
0: 是不是现在已经看到市场上有这样做的了？
1: 的确是
0: 咱们
1: 这样，
0: 直接学习就行了。
1: 对，的确是这样子，
0: 啊，
1: 但是呢，这也是一种尝试，
0: 尝试啊，对，但是呢，就是，因为既然这个市场上已经有这种模式了，咱们做起来的话，成功率应该就比较大了，对吧？
1: 对对
0: 因为
1: 对，
0: 前面已经有人给你趟好路子了，就感觉，对吧？啊，
1: 对，
0: 那么未来有没有在，这个拓展新的这个业务板块，或者是这个进一步深耕啊，这个电商市场有哪些，比如打造更有影响力的这个品牌呢？
1: 我们也注册的，我们就单独螃蟹多岛湖品牌，我们那边这个基地啊，就是有一个有400多亩，然后呢，中间有一些小岛，我们就自己注册的品牌叫多岛湖。这一块呢，我们每年其实，我们自己这一块去宣传自己的品牌的时候，加了很多人都就是推荐我们自己的品牌，就是品牌这一块呢，它就通过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并不是我们有可能啊，并不是说投入什么100万、1000万砸进去啊，立马就有能见效的那种，我们也是通过一些在龙交会啊。参加一些展览啊，那些慢慢的推一些自己的品牌影响力。
0: 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啊，也都怀揣着一个创业的这个梦想，但是呢，很迷茫，不知道从何下手啊，不知道做什么项目。有的看准了某一个项目之后呢，但是也不知道具体从哪些下手。所以对这个想创业的这个新手，你有哪些这个建议和意见？
1: 的确，我也是从新手过来的，真的，所以我也从迷茫过来的。那时候创业，其实创业的路上真的很艰辛，包括我们上学的时候啊，我也是一个小鲜肉，那时候，
0: 谁还曾经不是小鲜肉
1: 对对对，那时候流行大叔，现在熬成大叔了呢，现在反过
0: 有
1: 来流
0: 很
1: 行小
0: 羡慕小
1: 鲜肉，
0: 鲜肉，
1: 羡慕小鲜，这是一个笑话。在创业的路上啊，我觉得年轻人啊，就是应该折腾，有那种天马行空的那种心境去想去做，的确是好的，但是呢，也是要在能力范围的之内，对，有我只能说，不要过多的，就是给家人啊，或者是自己这一块也造成了。就太大的损失，可以去尝试。
0: 但是这个，咱们一定要设置好，比如说我们的抗压能力和极限，
1: 对，
0: 对
1: 的
0: 吧？
1: 确是这样子。
0: 就是您觉得，如果说想要进行这个创业成功，我们青年创业者最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和品质，或者说一定要做好这个咱们，创业前的哪些准备？
1: 作为创业，首先呢，坚持，初心这一块也非就不忘初心嘛。的确，你开始自己想做的一件事情，必须得坚持下去。但是你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个项目，这个创业的这条路，包括你可以问一些长辈啊，或者是一些身边的人，你要拿准了以后，应该才可行。我是这样的，我借鉴我的经验，我也是通过我的父亲啊，我的一些长辈，觉得，这样子慢慢的去摸索，慢慢的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这种，
0: 就是
1: 并不，
0: 至少咱们不会栽大跟头。
1: 对，我是，说实话，我那时候创业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想过，我会贷款100万，但现在贷款100万，我觉得在身上没有压力，就是说，这个是水到渠成的一个过程。真的，这你要是，说，假如说那时候能力不够的时候去强行去做一件事情的话，有可能压力太大了。我想表达的就是这种意境。
0: 那么对于想要投身电商行业的这个创业者，那您觉得有哪些常见的坑需要咱们避一避？有什么比较实用的避坑经验， 因为我们也是能够感觉到，现在很多年轻人，
1: 对，
0: 他如果说想做这个农业领域创业，还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还真的是农业电商，因为它比这个传统的种养殖来说更适应年轻人。但是这个农业电商，它是不是也真的会有一些坑？咱们怎么避？
1: 其实，我创业嘛，就做直播也好，带货也好，说实话，确实是为了想挣钱。
0: 对。
1: 哎，那种我不是说现实啊，的确是这目的就是创造价值。你像我身边的一个好朋友叫姚起飞，不知道赵老师有
0: 哦，
1: 可能，
0: 来我们节目做过，后来在村里面担任书记。
1: 在书记，他也是一个兵哥哥，对啊，人他开始的时候就是带着直播，他并不是想着去挣钱，所以说他这一块慢慢的流量就做出来了，早上的时候很多什么什么卖鸭蛋鸡蛋什么鱼什么各种农产品，所以说当他做有了一定影响力以后，他就会可以去跟顺丰去谈他的运费，每天顺丰都会派一辆4米2的冷藏车在他那边。而且他的那个价格啊，说实话比我们还低，就顺丰包邮9.9，
0: 因为它的量上来了。
1: 对，而且他是正能量，量大，然后政府的支持，包括很多这一块就按照最大的折扣给他，就是做得也非常好。我说我姚书记的目的是什么？

0: 首先呢，要抱着一种正能量，发挥一样正能量，不能，就是说，不能去有一种坑蒙拐骗的那种，做生意不能有那种心态。
1: 对，这个是坚决不能有的。
0: 对，你就给你这次有可能骗到了，或者但是不可能人人都是傻子的，就是这
1: 是
0: 样
1: 的，
0: 子，
1: 是的，
0: 这有一个发言正面的那种初心。
1: 好，咱们最后呢，再请我们祝总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对所有正在创业路上的这些朋友，或者是准备创业的这个年轻人，说几句您的这个心里话和心得体会，尤其是咱们，做农业创业板块的朋友，给他们讲两句。
0: 就是各位朋友啊，其实我也是刚才跟赵老师说，也是从在创业路上，包括现在一直在更换赛道，也是一个创业的，要力所能及，不能盲目过大的扩张，有可能一个就是。一个就是那个大棚里面的蔬菜啊，草莓，有可能你这个10亩田，或者说你就可以挣个1万2万。但是在你扩张到100亩的时候，有可能你就不挣钱了。为什
1: 甚
0: 么
1: 至
0: 呢？
1: 亏钱。
0: 会亏钱，的确是的，多了草莓菜摘不完啊，什么鱼塘大了，喂食啊，各个方面管理不上。所以说，做农业并不是1+1=2，是真的。所以说，一定要力所能及，在自己有可能，特别是现在的90后以及90后也不容易了，特别是00后啊，就其实，想挣个什么20-30万真的很
1: 非常
0: 难，
1: 难。
0: 但是要是在农业上面扔个几十万，真的
1: 就很容易。
0: 很容易，真的很容易。
1: 它就相当于我们以前经常说装修一样，装修你钱花了之后根本看不见。
0: 对。
1: 那在农业这个板块当中，这一点表现得比装修更强烈。
0: 对，的
1: 你
0: 确
1: 几
0: 是。
1: 十万、几百万砸进去更看不
0: 对，
1: 见。
0: 对，的确是这样子。
1: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大家要谨慎，农
0: 对，
1: 业
0: 一定
1: 这
0: 要谨
1: 块
0: 慎，
1: 要谨慎啊。
0: 农业板
1: 农
0: 块。
1: 业这块呢，也尽量不要刚开始的时候不要重资产投入，对吧？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些普通的这个创业者，刚刚走上创业道路的朋友创业者，一定要这个多请教、多学习，多跟主管单位、主管部门来进行这个汇报，这个请教。像咱们农业部门，包括这个咱们，祝总，您是新农人，青年农民创业跟当地的这个团委，
0: 团委啊，推荐，
1: 也要多多这个交流，他们有可能会给你们一些非常好的
0: 好
1: 这
0: 的
1: 个
0: 一些经，对，
1: 指点
0: 就
1: 和建议，
0: 对，还有一些好的一些前辈啊，或者是到现场去跟一些老大哥，去学习，让他们指点迷津，
1: 对，
0: 对。
1: 别人的一句话，真有可能就是能会挽回你的这个损失，
0: 的确是的，有可能有些我刚才说的一些年轻朋友，他就想干一件事情，但是有可能在，比如说一些大哥面前，人家有可能他就会，父母亲的话都不听，但是，他的话有可能还是比较有含金
1: 比
0: 含
1: 较
0: 金量，
1: 善，这个他就乐意听或者比较相信，好，那祝总如果说有朋友想到您的这个进行这个参观交流，洽谈合作的话呢，怎么跟您取得联系？比如说导航怎么导？联系电话是多少？
0: 我的手机号是18635982838。
1: 18635928838，想进行这个，尤其是螃蟹和小龙虾的这个销售这方面合作的朋友，可以和祝总取得联系。你们公司导航的话，咱们怎么走呢？
0: 在安徽省马鞍山市丹徒县台南水产大市场隔壁。
1: 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塘南
0: 水产大市场，
1: 水产大市场，
0: 海滨水产，你就叫
1: 海滨
0: 水产，
1: 水厂，
0: 对，
1: 就行了。这个最直接的就记住我们祝总的电话，18635928838，对吧？好，今天感谢祝总专门从马鞍山市驱车2个小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共青团安徽省委、共青团马鞍山市委以及共青团当涂县委对我们本期节目的这个大力支持。这是因为有了你们的这个支持，我们全省各地， 这个各位优秀的青年创业嘉宾才能够走进直播间，和咱们全省甚至咱们这个全国各地青年创业的朋友来进行这个沟通和交流和互动。好，感谢朱总，谢谢您。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1: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农民服务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版权归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我是主持人赵小强，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是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2: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防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0: 北京时间21:00。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分台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14: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1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8: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5: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4: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5: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看，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建议老年朋友多做这三类运动。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到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骨三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周忠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春夏养息不犯难，中医守护关节健康。欢迎您，今天有关于骨健康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通过0551-6345-8008直接电话咨询。那或者呢是在下方通过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也是可以的。下载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然后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在直播页面留言咨询。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有不少的老年朋友啊，一检查出来骨质疏松，那么第一反应呢，就是我可得少动，别一不小心把骨头给冻坏了。这句话啊，听上去很谨慎，那实际上呢，也是容易把人带进误区。其实呢，骨质疏松真正危险的不只是骨密度低一点，而是跌倒以后更容易发生脆性骨折。更关键的是，老年人一旦因为害怕而长期不动，肌肉会越来越弱，平衡也会越来越差，走路发飘，起身吃力，转身不稳，最后呢，反而把跌倒的风险一步一步的抬高。也就是说啊，对于大多数的老年朋友来说，其实最怕的不是走路，而是一直不动。骨头呢，它不是一块静止不变的石头，它是一直都在进行代谢和重建的。适度的负重和肌肉收缩会给骨骼提供机械刺激，帮助维持骨量和骨强度。那如果长期的久坐久躺，活动太少，骨和肌肉都会一起退步。所以对于咱们老年骨质疏松的人群来说呢，其实运动的价值啊，不仅仅只是锻炼身体，而是帮助我们形成三层保护。第一层保护呢，是给骨头合适的受力刺激，让骨骼别总是在处在闲着的状态。第二层保护呢，是把腿部髋周和躯干力量给练起来，让起身走路上下台阶这些日常的动作更稳。第三层保护就是把平衡和步态给练稳，降低跌倒的风险。最终呢，落到现实的结果就是尽可能的减少跌倒和跌倒后的伤害。那么适合骨质疏松老年朋友的也并不是单一的一种运动，而是多成分的运动，也就是把负重、抗阻和平衡三类训练结合起来。那这样做的原因呢也很简单，就是骨头、肌肉、姿势控制和跌倒的风险，它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也是推荐老年群体练这三类运动。一是负重运动，就是人在站立的时候啊，骨骼承受自身体重的这个活动，比如说像步行啊、快走啊、上下台阶啊、太极啊、广场舞啊。对于大多数的老年朋友来说呢，步行是最容易开始也是最容易坚持的选择，而且它的门槛也比较低，可操作性也比较强。二是抗阻运动，本质上呢就是肌肉对抗阻力的训练。那阻力呢，可以来自弹力带、小哑铃，还有自身的体重，甚至是一把稳固的椅子都可以。对于老年朋友，尤其重要的是下肢、髋周，还有背部和核心力量，直接会影响到您的站稳、起身，还有转身以及跨步的 能力，比如说像坐下站起的训练啊，还有扶椅提踵啊，靠墙俯卧撑，弹力带的拉伸等等呢，这些都是相对比较实用而且看起来也不花哨的，贴近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运动项目。第三呢，就是平衡训练，包括扶椅单脚站啊，脚跟对脚尖直线走，还有像重心转移训练等等，以及太极当中的缓慢移步等等，这些训练啊，不一定呢要累得出汗很多，但是站得稳非常的重要。平衡训练有助于降低骨质疏松患者的跌倒的频率。那么在一般社区的老年群体当中呢，挑战平衡达到足够训练量的运动计划，也常常呢能够带来更明显的防跌倒的效果。虽然说要运动，但也不是什么动作都适合啊。那尤其是对已经有椎体骨折、多个脆性骨折，或者是本身骨折风险就很高的老年朋友呢，也是要尽量的避免一些大幅度的、快速的、反复负重状态下的啊，比如说像脊柱前屈或者扭转的这些动作，像反复的猛弯腰、负重弯腰搬东西、搬重物转身、剧烈的卷腹等等，这一系列的运动呢，都是需要格外的谨慎的。所以更稳妥的原则呢，是不追求猛，不追求花哨，咱们先把动作做稳做正。对于高风险的老人，更推荐脊柱伸展、姿势控制、腹部的稳定和温和的力量训练，而不是有硬压柔韧啊、猛做卷腹等等这一些的运动啊。那对于可能如果已经有明显的驼背呀、还有持续的腰背痛啊，或者是做某个动作的时候觉得哎腰一下子被压住了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些症状和表现的时候呢，也是不要硬撑，最好先由咱们专业的医生或者是康复的人员评估之后再进行循序渐进的运动。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健康中国，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

0: 啊，周主任，我们说啊，现在正值这个春夏之交的这个时候啊，这段时间呢，可能我们常常会说，很多朋友会说受湿气的影响，也有朋友呢，这个膝关节也出了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那出现疼痛啊等等一些症状。那首先在春夏之交的时候，咱们的膝关节的疼痛高发，咱们在中医上是怎么来理解和怎么来看待的呢？周主任，能不能先给我们先科普一下？
1: 好的。从我们中医骨伤角度来说啊，本身膝骨性关节呢就是中老年人常见的一个疾病，但是这个春夏季节呢，的确它是这个发病率也比较高，这个我从中医骨方面呢，从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气候的影响，春夏季节你看，雨水多啊，湿气比较大啊，中医我们讲这个湿邪是重浊的啊，容易易伤关节，所以容易入侵。膝关节就会导致膝关节周围的经络不畅啊，会从而发生酸胀啊、沉重啊、活动不利，而且还现在呢早晚温差大，你看现在中午温度很高，到晚上呢就感到凉，所以这些呢容易这些就夹杂的这个风湿啊，容易诱发这些关节疾病的发生。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季节就是这两天热，前两天还是不冷不热的，
0: 是，
1: 所以大家呢喜欢进行户外运动，特别是对于一些年轻人啊，这个季节啊运动量有可能大了，一些劳累啊，一些不适当的一些运动啊，也会导致这种关节的损伤。所以一句话来说呢，这个就是一些气候的影响啊，一些不适当的一些运动啊，都是导致这种膝关节疼痛的一个重要原因。
0: 一方面是跟我们目前的这个气候环境的因素有关，另一方面呢也跟我们日常的一些生活的习惯是有着密切的这个相关性啊。但是您刚才提到了，其实对于膝关节疼痛也是咱们中老年群体高发的这样的一个常见的一个问题啊。据我了解，现在似乎可能不仅仅是中老年朋友常常遇到膝关节疼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年轻的朋友，甚至也有一些青少年，其实也有过类似这样的一些经历和感受。那是不是针对于都是膝关节的这样的一个健康问题，但是不同的人群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呢？
1: 是的，是的。其实，那个膝关节作为人体这个活动量、活动用的最频繁的一个关节之一啊，它是最容易发生一些劳损或损伤的。但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啊，它的一些发病原因还是不一样，临床表现也不一样。当然了，发病最多的人群是中老年人，它是由于本身的一些年龄的原因，我们讲叫增龄性疾病，随着年龄的增加，关节的一些退病、肌肉的一些退化啊，从而会导致呢这种老龄性，我们叫中老龄性关节炎，它是一些局部的一些酸痛啊，而且病程比较长，很缠绵。是时间久，但是青少年这一些关节痛呢，就跟我刚才说的，大多数是以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例如一些年轻人贪凉啊，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喜欢穿短裙啊，膝盖暴露在这种空调房间啊，还有一些青少年的一些剧烈运动啊，喜欢一些进行剧烈运动的，这些因素呢，也会导致关节的疼痛。但是这种疼痛呢，第一个发病比较急。对啊，你要询问他有明显的一些外伤史啊、受凉史啊，所以他是表现的这种疼痛比较剧烈啊，或者是影响到生活的啊，就比较明显了，这些都能追问病史的。
0: 那我们对于老年群体、中老年群体，主要还是和这种关节的退化是相关的。
1: 对对。
0: 那中青年或者是这个青少年，主要可能就和生活习惯，包括可能这个运动不当引起的损伤是密切相关的。
1: 是的，
0: 所以他们也各自有各自的这个特点啊。但是不管是哪一种，都是我们这个膝关节受到了伤害，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和表现。那这个时候，应该说大家更多的就是要寻求怎么办了。
1: 对
0: 啊，那周主任在中医上，咱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或者是特色的一些帮助我们来养护我们膝关节的一些疗法，能给大家介绍的吗？
1: 那可以的。其实中医治疗这个膝关节疼痛、膝关节疾病，其实它是有很多优势，也很有特色的。其实

0: 中医治疗膝关节疼痛一般是标本兼顾的，就是它没有创伤。我们在临床上啊，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也很多，用于临床也行之有效的，我们想常用的是中药的一些内敷呀、外敷呀，中药的内服当然我们要按中医的思想来辩证，中老年人和这个青少
1: 年轻人
0: 、对，他是要辩证论治，
1: 都是不一样的，
0: 都是一样的，但一人一方嘛，但是总的原则就是用那个中药的方法，活血呀、通络呀、强筋骨呀、补肝肾呀，当然了，还有我们医院，像我们是针灸医院最有特色的，叫针灸啊，针灸通过针刺一些经络、一些穴位，从而达到这种疏通经络、来舒筋、止痛的效果。那针灸的种类也很多，针灸啊、针刀呀、浮针啊，这些都可以应用。还有一些手法，一些专业的一些点穴手法呀，一些调整肌力平衡的一些手法，就是我们通俗的推拿、按摩啊，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些方法。当然艾灸啊这些在临床上都是我们广泛应用的，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病因，我们采用相应的方法都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1: 就是咱们其实中医有很多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和方法，是可以帮到大家来养护好我们日常的这个膝关节不仅仅针对于咱们中老年群体的这种因为关节退化而引起的各种各样的疼痛啊、红肿啊等症状，那对于我们一些年轻的朋友，比如说运动后的这种损伤，是也能够起到这种恢复和缓解的作用吗？
0: 是的，是完全可以的，因为第一个在急性期可以迅速的给他止痛，改善他生活质量，通过中医的治疗呢，可以缩短他病程，让他迅速的恢复，能正迅速的走到工作和生活当中，不然的话对他生活啊工作会产生影响。
1: 我也发现近几年随着大家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咱们也可以发现现在我们也是各个地方有的时候也会组织一些大型的这种体育的一些赛事或者是活动，或者全民参与健身的这样的一些活动。那通常在这个活动的现场，似乎也有很多咱们的这个中医师在现场保驾护航，比如说像一些这个马拉松的这样的一些赛事之后，也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咱们的医生帮助我们的这些选手，通过中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是帮他们来养护关节吗？
0: 是的，是的。其实你讲对，在合肥嘛，就是合肥马拉松，合马。其实我们医院每一年都是参加这个医疗保障的，就是选手在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剧烈运动后呢，接受了一些中医特色的一些治疗，刚才说的一些推拿手法、艾灸、点穴，它能够迅速的缓解疲劳，能够让他体力迅速的得到恢复，防止这个关节在这么长时间的剧烈运动后呢产生继发性的损伤。
1: 这是我们说的可能是针对于及时需要去处理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包括咱们日常生活的一些膝关节的养护，咱们这些特色疗法是通过比如说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足疗程的一个治疗也是能够好转的，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咱们养护我们的膝关节中医的一些特色的护膝疗法。那刚才周主任也说了，要对症的来选才更加的有效包括有中药内服、外敷，还有像针灸，甚至还有这个推拿按摩、艾灸，还有这个针刀浮针，这个是一个特色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技巧吗？
0: 其实它说到针刀浮针呢，其实在我们医院也是广泛的开展。其实它属于针刺的一种方法，一种特殊的针具，它的刺激强度相比来讲，相比传统的针灸呢，刺激强度稍微大一点，有可能它的就是即时效果呢更快一点。但是也要选择，就是如果这个患者能接受，如果患者接受，或者是患者当时的症状比较明显，对吧？我们通过这种稍微刺激量大一点的针具呢，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1: 哦，它是针刺的其中的
0: 一种特殊的
1: 一个针具。
0: 对，
1: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针具的治疗，它可能比普通的这种针刺疗法刺激性相对更强一些，是吗？
0: 所以效果有可能更快一点。
1: 那也是因人而异的嘛。
0: 因人而异，有的人他愿意接受，对吧？有一些 年老体弱的，
1: 嗯，
0: 我们就采用一种温和的一
1: 种，就相对温和一点，
0: 哎，
1: 嗯，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相对年纪比较大的一些朋友，可能他的这个耐受程度相对也比较有限，是吗？
0: 因人而异，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65岁，说去年开始左膝盖内侧经常疼，蹲下去容易起不来，有的时候还会有咔咔的响声，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怎么保养比较好？
0: 其实这个问题啊，在我们骨科医生来讲，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患者这么问。
1: 嗯。
0: 其实据统计啊，60岁以上的人发生这种膝关节疼痛疾患的概率达到80%，10个人有8个人关节都有问题。
1: 嗯。
0: 所以刚才这位听众说的，我觉得按照他的年龄呢，60多岁也是属于正常的一个退病，大概率就是一个老年性的退行性关节炎，主要呢平时注意保暖呀，注意加强肌肉的训练呀，等一等，但是还是建议啊，如果是初次感觉到疼痛，还是要到医院来就诊一下，再面诊一下，看一下，或者是拍一个片子看一下退病的程度呀，
1: 嗯，好，这是位朋友的问题。还有一位朋友说他58岁，身高是158，体重140，说最近一段时间每天都会跳广场舞1个小时，但是最近感觉左膝盖疼得厉害，想问一下是跳广场舞跳的吗？他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检查来看看是什么问题吗？
0: 这位听众啊，从你给的信息来看，其实体重还是偏胖了一点。所以膝关节这个疼痛膝关节疾患现在已经证实与体重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你体重大，膝关节的压力很大。再说你刚说跳广场舞，当然广场舞的种类有很多，如果你用一些蹦跳跃的动作，当然对膝关节的压力会更大的。所以当务之急呢，我觉得首先要不要避免这些动作，第二个到医院来呢，你说要做一些检查，的确是需要一些检查，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来排除一下半月板的问题啊，
1: 嗯，
0: 滑膜的问题啊，这都是可以的。
1: 嗯，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通过电话热线及时的咨询，在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都是可以的。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还有我们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都可以来咨询我们今天有关于骨科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啊。好，周主任，刚才我们也听到有咱们的一些听众朋友问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那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膝关节的健康，是不是也是必须要通过一些相关的检查才能够发现是哪个方面的问题？究竟是这个咱们中老年群体随着年龄的变化出现的退化蜕变呢，还是说因为这个平时的健身运动不当导致的这种损伤呢？
0: 嗯，对的，对，膝关节疼痛呢，作为我们临床医生来说啊，不单单要靠影像学去检查，当然影像学我们讲的拍一个片子呀，拍一个 DR 片，拍一个磁共振，当然筋关节的一些检查，精确的一些标准就是磁共振的检查，
1: 嗯，
0: 它能准确的看清楚你的半月板、你的滑膜、你的韧带是不是有损伤。当然呢，任何影像学的检查它都代替不了我们医生面对面的用手工的去体检，
1: 哦，
0: 通过医生的手去触摸去按压，看你的痛点在哪，对吧？然后通过详细的问诊，有没有这些损伤史，有没有这些受凉史。我觉得任何一个诊断都是要靠人工的体检，再结合现代的影像学检查，才能确诊，
1: 两方面，
0: 对，
1: 才能够更准确的来诊断究竟是哪些方面的问题。是不是也有一些朋友，比方说一个特别爱运动的咱们中老年的朋友，是不是都有可能出现有可能在这个退化的同时也会因为运动不当引起的损伤的问题呢？
0: 对对，这种情况其实是最多见的
1: 啊，最多见的。
0: 对，因为现在其实老年人的这个运动啊，其实也很多，很多老年人他的运动幅度其实也挺大的，所以在退病的基础上再加上这一种不恰当的或者是剧烈的运动，那就更容易导致膝关节的损伤，其实这是综合的因素。
1: 而且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哎，到了年龄了，这个骨关节在退化了，我是不是通过运动我加强一下？结果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因为姿势的不当，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反而加重了这种损伤。
0: 对
1: 啊，好，那所以其实咱们说到春夏季节，我们养护好自己的膝关节，应该说还是有很多的讲究的哈。一方面是我们遇到了问题，咱们去寻求咱们专业医生的帮助，通过相应的一些特色的疗法，咱们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养护。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需要去关注和注意的方方面面？今天我们也是请周主任给大家来提个醒。
0: 好的，好的。其实这种膝关节疼痛，它其实它是一种慢性病啊。真正急性疼痛的一般是外伤，其实更多的需要我们这个患者呀自己去康养。其实我们讲最好的医生是自己啊。其实首先我们要在起居啊，在习惯上，我们都要呢。第一个，首先我们讲了要保暖，对吧？像膝关节痛，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受凉啊、贪凉的人啊。啊，所以这些呢要避免这种，特别是夏天到了啊，不要穿那种超短的裙，把膝盖呢有意识的给它保暖。
1: 嗯。
0: 啊，空调呢不要对着吹啊，不要洗凉水澡啊，这些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久坐啊，不能久坐久站，就是如果久坐久站，其实膝关节它是有压力的，长时间的一个固定的姿势呢，其实膝关节是长时间受压的。另外一个就是上下这个楼梯啊，其实我们讲有电梯的话，尽量还是能高层的话啊，我们讲很高层的还是要坐电梯，因为这个现在都很多研究都证实了，上下楼梯其实膝关节的压力呢是可能达到你体重的3到4倍了。
1: 嗯，
0: 就这种压力很大，如果你一次两次没事，如果你的工作地点是高楼的话，如果你长年累月的话，其实膝关节是受不了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刚才也回答了一个听众讲了一下控制体重的问题，其实体重跟膝关节病它是息息相关的，已经很证实了，也还有明确的数据啊，它是因果关系了，现在它并不是讲经验之谈，所以你体重增加了，膝关节的压力就会增加了更多，所以我们要控制体重。
1: 嗯，也就意味着其实肥胖人群膝关节的负担会更重。
0: 对，是的，在临床上也是证实的，膝关节痛的人很多都是肥胖的人，超重的人。
1: 嗯，
0: 对，所以我们要控制体重啊。
1: 嗯，
0: 对，
1: 所以减重任重而道远。
0: 对，减重任重而道远。是的。
1: 嗯嗯，这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以做的。一方面呢是咱们要注意这个保暖，不管是天冷的时候，其实天热的时候我感觉其实更加需要保暖，因为现在随着这个空调的使用，我感觉可能在长期的在这个空调房间里待的很多的朋友都会，比如说在夏末的时候，是不是会出现这种膝关节的问题，来找到周主任？
0: 这种情况也很多，
1: 也很多见，
0: 颈椎肩、肩肩腰腿都是这个道理。
1: 所以冬天我们都知道要添加衣物把它保护起来，夏天反而更容易忽视。
0: 夏天就是怎么穿少怎么凉快，其实这个就容易这个受凉。
1: 嗯，
0: 对。
1: 好，我们先说到这儿，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来自淮南的一位朋友，您好。
2: 喂，你好。
1: 哎，您好啊，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想问一下，咱家我这个半月板损伤可以有什么好办法治？
1: 哦，半月板损伤。
0: 喂。
2: 哎。
1: 嗯。
0: 哎。啊，半月板损伤，你是确诊了吗？也是做过磁共振了，对吧？
2: 确诊做了磁共振。
0: 啊，你现在主要是什么症状呢？疼痛。
2: 疼。
0: 疼。
2: 走路不稳。
0: 是这样，半月板损伤啊，这也是很常见的问题。老人家今年多大呀？
2: 我78了。
0: 哦，78岁了啊，那肯定就按照我刚才说的，它是一种老年性的这种半月板退病。治疗方法其实也很多，刚才我也说了，其实对于你这个年龄呢，我认为还是以保守治疗为主，缓解症状，主要是一些用一些药物呀，还有我们现在一些特色，你有中医的一些方法，能缓解症状，消炎止痛，也就行了。
2: 那可能治得好呢。
0: 症状是可以消除的，但是半月板，如果你说半月板是不是能恢复到以前，那就需要看看，就像你的片子呀，需要看一下损伤的程度呀。这个
2: 我看得见呢， 他原来那个那个病房主任呢，他叫我动手术，我没愿意。我打了玻璃酸了
0: ，对，这个都是一种方法。做手术呢，也是一个终极方法，就是一切保守无效的情况下，影响到你生活了，我们才考虑做手术。所以你这种情况呢，有时间的话来看一下。大部分人通过保守治疗，就是不手术的方法，都是能缓解症状或者是消除症状的。
2: 你这个什么用中药治还是用膏药治啊？
0: 中药膏药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因人而异。
2: 我现在我直接就用的这些杂手头也汗，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上水
0: 都是可以，这种方法都是可以，但是因人而异吧。我觉得啊，有时间还是要到医院来，就诊一下，判断一下，行吗？
1: 就是张大爷，如果说方便的情况下，也可以到咱们省城合肥来，到安徽省针灸医院找周主任帮助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带上相应的资料，可能具体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才能够制定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案，是吗，周主任？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对，
1: 好吗？啊，这是张大爷问到的关于这个半月板发生损伤的问题，有的时候是不是也要采取综合性的一些这个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可能不仅仅只是刚才他说的哦，贴点膏药是不是就能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但是有的时候好像我们也会感觉到，有时候贴膏药管用，有时候似乎也不特别管用。
0: 其实贴膏药呢，其实它是一个中药的外用。其实我们现在提倡治疗。就跟刚才圆圆说的，我们就要综合化治疗，
1: 综合性的，
0: 对，任何一种方法都有它的局限性，很多方法在一起才能起到协同的作用，才能达到治疗的最优化。
1: 您之前还提到还有的甚至还有中药内服，
0: 中药对内服外用啊，或者是针灸针刀
1: 相结合，
0: 对。
1: 好，导播示意我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啊，那是也是淮南的一位朋友，王女士，您好。
3: 喂，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3: 我是说我的胳膊疼痛，做的核磁共振检查，医生说有积液，还有肩周炎方面的问题，该怎么治疗？
0: 也可以啊，你现在主要什么症状？肩关节疼痛。
3: 对。
0: 疼痛。
3: 这个胳膊疼痛。
0: 活动度怎么样呢？
3: 端碗都不能端。
0: 就是活动。
1: 端碗都不能端。
0: 双就也不能上举。
3: 对，就不能往上举。
0: 对。其实我说啊，我对你说啊，你这个其实诊断是很确切的，因为你做过磁共振了，这种影像学是确诊的，你是里面有积液有炎症，啊，甚至呢应该我判断应该还有肩袖损伤，就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其实里面肯定是通俗的讲肯定是伤了筋了，里面有炎症有积液，其实最简单的治疗那肯定就是对症了，用药物治疗了，消炎消水肿呗。这是对于你来讲很简单的，因为吃药就可以了。当然了，可以借助于，那我们的方法也很多，借助于针灸啊、艾灸啊、膏药啊这种综合性的治疗。肩关节一般说通过这些保守治疗，效果都非常好的。
3: 好的，
1: 好。
3: 需要休息吗？需要注意哪一些？
0: 需要休息肯定是需要休息，需要注意哪些？不能负重哎。你这个肩关节现在暂时有炎症有水肿，肯定一些负重的动作或者是拎重握呀，这些动作肯定是不能做了，但是锻炼要锻炼，在这种你疼痛的忍受的程度和范围内，你也要进行一些肌肉的锻炼，不然的话时间长了会肌肉萎缩的。
3: 好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痛了将近半年多了，也就前几天到医院去检查的，疼的实在受不了了，就检查的是这种问题。
0: 对，可以的，你按照我的方法或者是急性期吃一点药，再配合一些肌肉锻炼，它有一个自愈性的，它有一段时间它也会慢慢就能好的。
3: 好的，
0: 好吧。
1: 好，
3: 好的。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待会见。
4: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5: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6: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7: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7: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7: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骨三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周忠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春夏养息不犯难，中医守护关节健康。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的有请周主任啊。周主任，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部分也说到了，针对于咱们膝关节的疼痛，我们怎么来进行相应的养护，以及日常生活当中所需要注意的地方。包括刚才接听的一位听众朋友啊，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今天也跟您来探讨一下。就是其实我们也发现很多的一些朋友啊，出现了这种膝关节的一些疼痛的症状，常常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哈，就是刚出现疼痛的时候，可能不是特别剧烈的时候，咱们就再忍忍吧，再等等吧。经常就是出现疼痛，先扛一扛，直到扛不过去了，可能才会想到去医院就诊。您怎么看？
0: 其实这种情况也是，因为我们上门诊的时候呢，经常碰到他的病史，一般我们就要问病程啊。其实病程都很长，很少有近期的，都是一般半个月以上啊，一个月啊，甚至有了多少年，对吧？其实呢，就是刚才像圆圆说的，大多数人都觉得啊，疼一点，稍微忍一忍，有可能就好了。当然了，的确是
1: 正确的呢。
0: 对，其实这个热敷啊，还是凉敷啊，这个也是经常作为骨科医生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其实这的确也是因人而异，因伤而异。那我不能盲目的热敷，因为我们传统中大多数讲哪会痛一痛啊。用个热毛巾啊，或在家用电吹风吹一吹啊。如果对于一些劳损性的，我们讲颈椎病有很多年了，长时间低头伏案感到脖子酸，或者是你走路有很明显的这种长时间久坐啊，长时间走路的时候，走路后感觉到局部的酸痛啊，是可以用热敷的啊，用这种方法。但是我们还是要区分的，如果有红肿啊，如果表面我们经常碰到有的关节都有红肿了，你特别是有的是痛风性关节炎，我举个例子，有的人尿酸高引起的膝关节的红肿热痛，那这时候它本身就是一个热了，里面就炎症反应很大了，那就不能用热敷，其实我们还提倡用冷敷呢。所以还是要因人而异。还有一些运动损伤，当时急性的一些扭伤啊，其实当时一开始还是要用冰敷的，所以不能盲目的热敷。还是要因人因伤而异，
1: 具体情况具体的来看待。
0: 是的。
1: 好，现在随着大家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啊，周主任，我们也发现其实现在参与到这个全民健身的一些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了。
0: 对，
1: 那像健步走应该是大家相对比较热衷，而且接受程度也相对更高，更方便大家来进行的这样的一种运动项目哈。究竟这个健步走对于咱们的膝关节来说有着怎样的影响？或者换句话来说，如果说膝关节已经出现了一些健康问题，有疼痛啊等等一系列的症状的这些朋友，还能进行健步走吗？
0: 其实走路运动啊，其实它起点低，对吧？容易操作，它不像游泳啊，不像到健身房，还有一定门槛，所以走路健步走是一个非常大众化的一个运动方式。但是呢。

0: 的确，对于一些中老年人，我们说中老年人，如果是膝关节本身有退变了，对吧？本身有退变了，或者是已经有症状了，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一些病人，回去能不能再继续？其实他的疼痛加重，就是由于他每天这种健步走，步数非常多，都是1万多、2万步，对吧？所以我们就叮嘱他回去减少这个步数。有数据表明啊。查阅了一些权威的资料，其实对于一些有本身关节退病的一些中老年人，其实他一天的总步数是控制在8000步以内的，如果当然了，这也是因人而异。如果你出现了你举个例子，你今天走路啊走了，虽然你走了8000步，那有的听众讲，那我就走8000步，
1: 是，
0: 那如果你走8000步，第二天还出现了你膝关节的疼痛加重，
1: 有
0: 那
1: 症
0: 你
1: 状。
0: 仍然要减少，仍然要减少。500步减少1000步，就是因人而异，这只是一个统计学的一个概念，所以它反映说就是健步走并不适合每一个人，不是你走得越多越好，而是要根据你的情况啊来制定你的这个锻炼计划。
1: 要量体裁衣，
0: 是的，是
1: 不
0: 的，
1: 是说我的邻居能走8000步，我就一定能走八
0: 对，
1: 千步，可能我走到5000步就差不多了，
0: 可
1: 这
0: 以，
1: 个
0: 对，
1: 量
0: 是
1: 对于
0: 的，
1: 我是适应的，再多我就不一定能够耐受了。
0: 是的，是的。
1: 啊，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对于咱们有膝关节的一些健康问题的朋友，怎么来科学的进行健步走啊，也是很有讲究和学问的啊。好，那我们还是先说到这，导播示意我又有热线进来了，我们来迎接一下，听听这位朋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是来自滁州的一位朱大爷，您好，哎，朱先生
2: 喂，
1: 您好啊，有什么问
2: 主
1: 题
2: 持人
1: 请
2: 你
1: 说，
2: 好，你好，
1: 您有什么问题？
2: 我有什么？我是这个腰椎和颈椎啊，今年的去年的，去年的10月份查出来的，做核磁查出来了，他说，我想问问周主任，我们中医可有办法治
0: 他
2: 疗？
0: 说什么呢？腰间盘突出，颈椎病，
2: 颈椎也突出，
0: 腰
2: 腰
0: 椎也
2: 椎
0: 突
2: 也突
0: 出。
2: 出，两个地方都有突出的。
0: 那我就简单的问一下，你也简单的对我说，你是什么症状呢？现在困扰你的是什么？是疼痛，还是麻木，还是什么？
2: 疼痛，不疼痛，就是这个颈椎啊，它有时候有点僵硬。
0: 僵硬，不舒服，是吧？
2: 对，
0: 对对，我为什
2: 有
0: 么
2: 点
0: 要这
2: 僵，
0: 样问呢？如果困扰你的只是一个颈部僵硬，腰部不舒服，这个呢是。
2: 腰部是这个站起来以后啊，走路啊，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一软一软的。
0: 哦，有这种走路踩棉花的这种感觉，你提供
2: 对，
0: 的
2: 就
0: 信
2: 站
0: 息，
2: 不
0: 对，
2: 稳，
0: 这
2: 而
0: 个
2: 且
0: 对。
2: 啊，站起来以后啊，头发晕。
0: 啊，这个都有，但是对你讲那个症状，的确是颈椎，是腰椎，是可能会引起的。但是按照你的描述啊，虽然我没看到片子，但是我的判断，应该你的颈椎压迫的还是挺厉害的，腰椎。
2: 周主任，
0: 哎。
2: 我这有这个核磁检查报告单子，有单子。
0: 有单子，你现在这是在电台。我其实如果啊，你有时间的话，
2: 我念给你听
0: 哈
2: 听，客
0: 哈，
2: 官。
0: 也可以啊。你简单的说一下，你讲一下最后的
1: 就
0: 结论，
1: 大致的结论。
0: 大致的结论，就最后的报告单最后。
2: 最后的结论，腰椎结论的话，它就是1、2、3、3、4、4、5，
0: 突出。
2: 椎间盘突出。
0: 对对对，我知道了。颈椎
2: 就
0: 呢？
2: 是的，这个颈椎呢也是这样子的，也是这样子。
0: 对对，你行，你讲，我
2: 最
0: 知道
2: 近
0: 了。
2: 腰椎还复杂一点。
0: 其实你讲的这个情况，颈椎、腰椎，我们在临床上是很常见、很常。你这个诊断是没问题的，再加上你的症状，应该是颈椎和腰椎的问题，共同压迫了你这个神经和脊髓。就是我建议啊，我建议如果你有时间，今天你既然问我了，我建议你有时间啊，可以当面来，我看一下片子，然后再做一下体检，来判断一下是保守治疗是用哪一种方法，还是这样手术呀，或者是这个都需要来当面来判断的，行吗？可以吗？
2: 那周主任，你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1: 周主任，您的门诊时间？
0: 门诊时间可以说吧？
1: 可以的，
0: 门诊时间是135上午，246下午，骨科
2: 好的。
0: 三诊室，骨科三诊室。

0: 干五上午，二十
1: 六
0: 下午，
1: 骨科三诊室，
2: 骨科三诊室在安徽省针灸医院，地址是在寿春路。
0: 寿春路，
1: 哎对，
0: 好的
1: 吧，
2: 如果周大爷，
1: 好的，
2: 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到医院去找周主任啊。
1: 对，好的，
2: 这是刚才周主任的门诊时间。好，导播示意我后面还有热线在等，我们继续来迎接啊，来自舒城的汤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2: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3: 我请问的专家，我那个痛风啊，那个疼啊，也是搞冷水泡的好，是搞热水泡的好？
1: 痛风刚才说的有没有听？痛风肯定是不能用热水，这一点是肯定的。
3: 哦，不能用热水。
1: 因为痛风，我们中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药，我们中医讲的属于热痹，就本身它就是里面是热了，你不能再用热敷了啊。至少你最好不要敷它。我觉得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2: 要找到
1: 对，你要降尿酸。其实按说我们
2: 的根本
1: 的
2: 原因，
1: 根本原因你是因为尿酸高，它不是因为关节，它是因为你尿酸高在那沉积了，所以你要降尿酸，
2: 要用药了，
1: 要用药了，并不是敷与不敷的问题。
3: 我这个痛风也在医院，也在医院了，一挂水，挂水它一滴水挂了，它晚上不得，晚上不得大体小一体的。自然的他又反复又疼。
1: 我建议你啊，我给你简单的判断一下，你这个挂水就是吊水，其实尿酸降尿酸很少是用吊水的方法，你吊水肯定只是对症治疗，
2: 急性的，
1: 我还
2: 是
1: 建议你
2: 缓解急性的这个症状。
1: 我还是建议你要降尿酸，一般降尿酸是口服药的，你要到正规的医院找他们这种内分泌科去把你这个尿酸降一下，并不是讲光吊水止痛，知道吗？
3: 哦，
1: 好吧。
3: 那么那个血压低高好可行呢，血压不是太高好可行呢？
1: 太高也意义不大，对于你这种情况，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降尿酸。
2: 就汤先生，您要找到您这个痛风发病的主要的因素，要把这个因素尽可能的给控制住，因为我们说痛风和这个高尿酸是密切相关的，就是等于它这个尿酸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要先解决，这样您痛风的这个发作的频次啊，各方面才有可能减少。然后一方面是急性期的一个治疗，另一方面在急性期这个疼痛过去了，其实还是需要坚持一个康复期的一个治疗。
1: 是的，
2: 好吗？
3: 好的，
2: 正规的可以去内分泌科就诊啊，找医生再帮助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再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治疗啊。好，这是这几位听众朋友所咨询的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共同来聊的内容是关于咱们春夏养息不犯难，咱们中医怎么来守护我们的关节健康。前面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常常会出现的对于我们养息过程当中的一些误区，刚才周主任也给我们答疑解惑了啊。那周主任，除了比如说我们日常的一些生活的注意事项，还有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些特色疗法帮助大家来缓解症状，那么我们很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居家的，今天您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咱们居家的一些相对比较好简易方便来进行的一些护息的一些方法，来帮助到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来进行养息护息呢？
1: 可以的，其实也是最好的医生还是自己，其实这种病还是主要靠病人自己的回去的养护。我们经常呢对病人也是平时临床中经常做的，要教病人回家怎么去抗养自己的膝关节。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就中医的一些方法特色的第一个就是一个穴位的按摩。就是我们要知道膝关节周围其实有几个重要的穴位，当然穴位很多，但我们最常用的第一个就是内外膝眼，我们讲肚皮，就是膝盖骨两边那个凹陷啊，那个凹陷我们一摸都能摸到，
2: 也很好找。
1: 哎，很好找，就膝盖骨两边那个凹陷，我们中医叫肚皮穴，叫膝眼穴啊。我们可以进行按揉可以进行小皮锤的敲打呀，这个都是可以的，每次按揉1到2分钟。当然还有足三里，这也是一个，其实现在网络很发达，大家一查就可以知道这个穴位在哪。足三里是一个保健的个药穴，对于舒筋通络、活血祛湿都是有好处的啊，也可以按揉敲打呀。还有个叫阴陵泉，为什么阴陵泉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来呢？我刚才说了很多致病因素是有感受湿气，其实阴陵泉是我们中医上一个祛湿的一个重要的穴位，祛湿的不仅仅是对于膝关节啊，体内湿气大的

0: 它是一个祛湿开关穴啊，这个穴位也很重要，大家也可以叫阴陵泉啊，可以去查一下，这个穴位也可以去按摩它，啊，以酸胀为主，你按到了感觉到酸胀，哎，正好恰到好处啊，没事的时候揉一揉，敲一敲，啊，当然了，在这些穴位上，如果你啊更有耐心，自己有时间的话，可以进行艾灸啊，在这个除了敲打这些穴位、按揉这些穴位，可以在这个穴位上进行啊艾灸，哪个艾条啊啊，在隔了一定的距离可以悬灸啊，注意不要烫伤也就可以了啊。当然了，我讲的还有热敷呀，当然了，我刚才说的有些是不能热敷的，但大部分这种慢性的膝关节的疼痛都可以采用我们家用热毛巾呀来热敷呀。但是如果你急性期啊、红肿啊那些发热的时候，还是不要用的。但是热敷呢也是可以的啊，就这种慢性的酸痛，啊，这些居家的技巧都是可以的。
1: 都是可以的。
0: 哎，对。
1: 好，那可以把这些方法用起来，帮助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养护好我们的膝关节。那随着这个节目的进行哈，我们的节目也是快接近尾声了。最后啊，还想再问周主任一个问题，也是我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看到的、听到的，周围的一些朋友也会用的这样一些方法。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各种各样一些养护咱们膝关节的一些方式方法啊，还有比如说贴膏药啊，等等一些方法。现在啊，我也发现有一些朋友为了保护我们的膝关节，会带上这个护膝啊，或者髌骨带等等这样一些辅助的设备。想问一下您，带上了这些设备，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
0: 对，这个肯定不是万事大吉，就是要针对性的，就是要不要需要带。其实我们讲护具啊，其实它只是一个保护性的一个装置，并不是治疗性的。对于如果你有损伤，急性期我们讲休息制动是可以带的，包括腰椎也是的。但是这种护具呢，也不能长时间带，一般啊，我们数据统计啊，一天不能超过5个小时的，而且在你需要的时候带，睡觉休息的时候是应尽带的。因为护具戴多了，它会引起这种肌肉的一种萎缩，因为你肌肉你就不用了呀，肌肉就会非用性的萎缩，它护具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支撑作用。对。
1: 所以并不是说，我一天24小时都把这个护具给带
0: 啊，
1: 着，
0: 那是
1: 只
0: 绝
1: 是
0: 对不行
1: 说
0: 的。
1: 我需要制动的时候保护它的时候
0: 对。
1: 可以佩戴一下，并且不超过5个小时
0: 对。
1: 每天。
2: 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的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3: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地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地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新做起。
2: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2根油条。
7: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8: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9: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8: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3: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0: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11: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2: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

0: 你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1: 嗨，
2: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0: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3: 有一种声音，你听到了吗？
4: 抓小偷，把钱包交出来！
5: 交出来！
6: 妈妈，我要把这些钱捐给灾区的小朋友。
7: 乖宝宝，我们全家一起去。
8: 请问谁是O型血？我们急需给病人输血。
9: 护士，我是。
10: 我是。
11: 警察同志，车上有位产妇要生了，
12: 情况危急，让我来为你们开道。
2: 这种声音催人泪下，催人奋进，因感动而行动，因行动而感动，让我们驱散阴霾，丢掉彷徨，呼唤正能量，我们来共同创造最美的声音。
3: 好声音，中国梦。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农村广播，我是以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藤要平，树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我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2: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

0: 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

0: 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十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桂林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 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三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
13: 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什么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
1: 但是烟头烟和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2: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3: 嗨，也干礼。
4: 大强，上班了。
5: 清晨5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3: 嗨，也干礼。
6: 下车的抓紧了。
5: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1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3: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也干礼。
5: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0: 看小海豚就很笑了。
1: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0: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2: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可怕的怪物乌冬来了！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2: 是狮子大王。
3: 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4: 在那边，在那边，
0: 别过去啊！
1: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0: 就在这儿，小心点。
1: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我。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试试站着办公。
1: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2: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3: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0: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你这
1: 从
0: 话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大学，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知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你别。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哎，
8: 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再玩一个！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一个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

0: 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2: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

7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怪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保卫长江。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6: 那我来背你。
7: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给我。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4: 再考察，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2: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4: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2: 还有辖区内所有。

0: 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今天会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到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1: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5: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放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韵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经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的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心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心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军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1: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
1: 能
0: 喝。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进来带。
0: 那天他接到一个

0: 次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贝，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的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

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街的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6: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所以我做这件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

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他的日薪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哪有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是大了，为农民服务大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
0: 哎，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啊。
2: 这个省时间。
0: 你慢点啊。
2: 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以我。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

0: 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2: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1: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2: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京寨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黄山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1: 淮南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2: 凤阳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3: 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核心是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吗？
9: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14: 对，杜绝浪费。
1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6: 从青少年做起，
17: 从身边人做起，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8: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 北京时间5点整。
19: 北
10: 们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8: 新时代，
11: 新机遇，
18: 聚焦三农，
1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看，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建议老年朋友多做这三类运动。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到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骨三科

0: 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周忠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春夏养息不犯难，中医守护关节健康。欢迎您，今天有关于骨健康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通过0515-6345-8008直接电话咨询，那或者呢是在下方通过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也是可以的。下载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然后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在直播页面留言咨询。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有不少的老年朋友啊，一检查出来骨质疏松，那么第一反应呢，就是我可得少动，别一不小心把骨头给冻坏了。这句话听上去很谨慎，那实际上呢也是容易把人带进误区。其实呢，骨质疏松真正危险的不只是骨密度低一点，而是跌倒以后更容易发生脆性骨折。更关键的是，老年人一旦因为害怕而长期不动，肌肉会越来越弱，平衡也会越来越差，走路发飘，起身吃力，转身不稳，最后呢反而把跌倒的风险一步一步的抬高。也就是说啊，对于大多数的老年朋友来说，其实最怕的不是走路，而是一直不动。骨头呢，它不是一块静止不变的石头，它是一直都在进行代谢和重建的。适度的负重和肌肉收缩会给骨骼提供机械刺激，帮助维持骨量和骨强度。那如果长期的久坐久躺，活动太少，骨和肌肉都会一起退步。所以对于咱们老年骨质疏松的人群来说呢，其实运动的价值啊，不仅仅只是锻炼身体，而是帮助我们形成三层保护。第一层保护呢，是给骨头合适的受力刺激，让骨骼别总是在处在闲着的状态。第二层保护呢，是把腿部髋周和躯干力量给练起来，让起身走路上下台阶这些日常的动作更稳。第三层保护就是把平衡和步态给练稳，降低跌倒的风险，最终呢落到现实的结果就是尽可能的减少跌倒和跌倒后的伤害。那么适合骨质疏松老年朋友的也并不是单一的一种运动，而是多成分的运动，也就是把负重、抗阻和平衡三类训练结合起来。那这样做的原因呢也很简单，就是骨头、肌肉、姿势控制和跌倒的风险，它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也是推荐老年群体练这三类运动。一是负重运动，就是人在站立的时候啊，骨骼承受自身体重的这个活动，比如说像步行啊、快走啊、上下台阶啊、太极啊、广场舞啊。对于大多数的老年朋友来说呢，步行是最容易开始也是最容易坚持的选择，而且它的门槛也比较低，可操作性也比较强。二是抗阻运动，本质上呢就是肌肉对抗阻力的训练。那阻力呢可以来自弹力带、小哑铃，还有自身的体重，甚至是一把稳固的椅子都可以。对于老年朋友尤其重要的是下肢、髋周还有背部和核心力量，直接会影响到您的站稳、起身还有转身以及跨步的能力。比如说像坐下站起的训练啊，还有扶椅提踵啊、靠墙俯卧撑、弹力带的拉伸等等呢，这些都是相对比较实用而且看起来也不花哨的，贴近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运动项目。第三呢就是平衡训练，包括扶椅单脚站啊、脚跟对脚尖直线走，还有像重心转移训练等等，以及太极当中的缓慢移步等等，这些训练啊，不一定呢要累得出汗很多，但是站得稳非常的重要。平衡训练有助于降低骨质疏松患者的跌倒的频率。那么在一般社区的老年群体当中呢，挑战平衡达到足够训练量的运动计划，也常常呢能够带来更明显的防跌倒的效果。

0: 虽然说要运动，但也不是什么动作都适合啊。那尤其是对已经有椎体骨折、多个脆性骨折，或者是本身骨折风险就很高的老年朋友呢，也是要尽量的避免一些大幅度的、快速的、反复负重状态下的啊，比如说像脊柱前屈或者扭转的这些动作，像反复的猛弯腰、负重弯腰搬东西、搬重物转身、剧烈的卷腹等等这一系列的运动呢，都是需要格外的谨慎的。所以更稳妥的原则呢，是不追求猛，不追求花哨，咱们先把动作做稳做正。对于高风险的老人，更推荐脊柱伸展、姿势控制、腹部的稳定和温和的力量训练，而不是有硬压柔韧啊、猛做卷腹等等这些的运动啊。那对于可能如果已经有明显的驼背呀、啊、还有持续的腰背痛啊，或者是做某个动作的时候觉得哎腰一下子被压住了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些症状和表现的时候呢，也是不要硬撑，最好先由咱们专业的医生或者是康复的人员评估之后再进行循序渐进的运动。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健康中国，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3: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骨三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周忠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春夏养息不犯难，中医守护关节健康。那么也欢迎大家今天有关于骨科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微信视频号都市新资讯，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周主任。周主任你好。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周主任，我们说现在正值这个春夏之交的这个时候这段时间呢，可能我们常常会说很多朋友会说受湿气的影响，也有朋友呢这个膝关节也出了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那出现疼痛啊等等一些症状。那首先在春夏之交的时候，咱们的膝关节的疼痛高发，咱们在中医上是怎么来理解和怎么来看待的呢？周主任能不能先给我们先科普一下？
4: 好的。从我们中医骨伤角度来说啊，本身膝骨性关节呢就是中老年人常见的一个疾病，但是这个春夏季节呢的确它是这个发病率也比较高。这个我从中医骨科方面呢，从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气候的影响春夏季节你看雨水多湿气比较大中医我们讲这个湿邪是重浊的容易易伤关节，所以容易入侵膝关节就会导致膝关节周围的经络不畅会从而发生酸胀沉重活动不利，而且还现在呢早晚温差大，你看现在中午温度很高，到晚上呢就感到凉，所以这些呢容易这些就夹杂的这个风湿容易诱发这些关节疾病的发生。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季节就是这两天热，前两天还是不冷不热的，
0: 是，
4: 所以大家呢喜欢进行户外运动，特别是对于一些年轻人这个季节运动量有可能大了，一些劳累一些不适当的一些运动也会导致这种关节的损伤。所以一句话来说呢，这个就是一些气候的影响一些不适当的一些运动都是导致这种膝关节疼痛的一个重要原因。
0: 一方面是跟我们目前的这个气候环境的因素有关，另一方面呢也跟我们日常的一些生活的习惯是有着密切的这个相关性的啊。但是您刚才提到了，其实对于膝关节疼痛也是咱们中老年群体高发的这样的一个常见的一个问题啊。据我了解，现在似乎可能不仅仅是中老年朋友常常遇到膝关节疼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年轻的朋友，甚至也有一些青少年，其实也有过类似这样的一些经历和感受。那是不是针对于都是膝关节的这样的一个健康问题，但是不同的人群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呢？
4: 是的，是的。其实，那个膝关节作为人体这个活动量、活动用的最频繁的一个关节之一啊，它是最容易发生一些劳损或损伤的。但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啊，它的一些发病原因还是不一样，临床表现也不一样。当然了，发病最多的人群是中老年人，它是由于本身的一些年龄的原因，我们讲叫增龄性疾病，随着年龄的增加，关节的一些退病、肌肉的一些退化啊，从而会导致呢这种老龄性，我们叫中老龄性关节炎，它是一些局部的一些酸痛啊，而且病程比较长，很缠绵。啊，是时间久，但是青少年这一些关节痛呢，就跟我刚才说的，大多数是以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例如一些年轻人贪凉啊，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喜欢穿短裙啊，膝盖暴露在这种空调房间啊，还有一些青少年的一些剧烈运动啊，喜欢一些进行剧烈运动的，这些因素呢，也会导致关节的疼痛，但是这种疼痛呢，第一个发病比较急。呀，你要询问他有明显的一些外伤史啊、受凉史啊，啊，所以他是表现的这种疼痛比较剧烈啊，或者是影响到生活的啊，就比较明显了，这些都能追问病史的。
0: 那我们对于老年群体、中老年群体，主要还是和这种关节的退化是相关的。
4: 对对。
0: 啊，那中青年或者是这个青少年，主要可能就和生活习惯，包括可能这个运动不当引起的损伤是密切相关的。
4: 是的，
0: 所以他们也各自有各自的这个特点啊。但是不管是哪一种，都是我们这个膝关节受到了伤害，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和表现。那这个时候，应该说大家更多的就是要寻求怎么办了。
4: 对
0: 啊，那周主任在中医上，咱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或者是特色的一些帮助我们来养护我们膝关节的一些疗法，能给大家介绍的吗？
4: 那可以的。其实中医治疗这个膝关节疼痛、膝关节疾病，其实它是有很多优势，也很有特色的。其实中医治疗膝关节疼痛一般是标本兼顾的，就是它没有创伤。啊，我们在临床上啊，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也很多，用于临床也行之有效的。我们想常用的是中药的一些内服呀、外敷呀，中药的内服，当然我们要按中医的思想来辨证，中老年人和这个青少
0: 年
4: 对，他是要辨证论治，
0: 都是不一样的，
4: 都是一样的，但一人一方嘛，但是总的原则就是用那个中药的方法，活血呀、通络呀、强筋骨呀、补肝肾呀。当然了，还有我们医院，像我们是针灸医院最有特色的，叫针灸啊，针灸通过针刺一些经络、一些穴位，从而达到这种疏通经络、来舒筋、止痛的效果。那针灸的种类也很多，针灸啊、针刀呀、浮针啊，这些都可以应用。还有一些手法，一些专业的一些点穴手法呀，一些调整肌力平衡的一些手法，就是我们通俗的推拉、按摩啊，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些方法。当然艾灸这些在临床上都是我们广泛应用的，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病因，我们采用相应的方法都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0: 就是咱们其实中医有很多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和方法，是可以帮到大家来养护好我们日常的这个膝关节啊，不仅仅针对于咱们中老年群体的这种因为关节退化而引起的各种各样的疼痛啊、红肿啊等症状，那对于我们一些年轻的朋友，比如说运动后的这种损伤，是也能够起到这种恢复和缓解的作用吗？
4: 是的，是 是完全可以的，因为第一个在急性期可以迅速的给他止痛，改善他生活质量，啊，通过中医的治疗呢，可以缩短他病程，让他迅速的恢复，
0: 嗯，
4: 哎，能正迅速的走到工作和生活当中。不然的话，对他生活啊、工作会产生影响。
0: 嗯，我也发现啊，近几年。

0: 随着大家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咱们也可以发现现在我们也是各个地方有的时候也会组织一些大型的这种体育的一些赛事或者是活动，或者全民参与健身的这样的一些活动。那通常在这个活动的现场似乎也有很多咱们的这个中医师在现场保驾护航，比如说像一些这个马拉松的这样的一些赛事之后，也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咱们的医生帮助我们的这些选手，通过中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是帮他们来养护关节吗？
1: 是的是的，其实你讲对，在合肥嘛，就是合肥马拉松合马，其实我们医院每一年都是参加这个医疗保障的，就是选手在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剧烈运动后呢，接受了一些中医特色的一些治疗，刚才说的一些推拉手法、艾灸点穴，它能够迅速的缓解疲劳啊，能够让他体力迅速的得到恢复，防止这个关节在这么长时间的剧烈运动后呢产生继发性的损伤。
0: 这是我们说的可能是针对于及时需要去处理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包括咱们日常生活的一些膝关节的养护，咱们这些特色疗法是通过比如说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足疗程的一个治疗也是能够好转的，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咱们养护我们的膝关节中医的一些特色的护膝疗法。那刚才周主任也说了要对症的来选啊，才更加的有效啊，包括有中药内服外敷，还有像针灸，甚至还有这个推拿按摩艾灸，还有这个针刀服针，这个是一个特色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技巧吗？
1: 其实它说到针刀服针呢，其实在我们医院也是广泛的开展，其实它属于针刺的一种方法，一种特殊的针具，它的刺激强度相比来讲，相比传统的针灸呢，刺激强度稍微大一点，有可能它的就是即时效果呢更快一点，但是也要选择，就是如果这个患者能接受，如果患者接受或者是患者当时的症状比较明显，对吧？我们通过这种稍微刺激量大一点的针具呢，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0: 哦，它是针刺的其中的
1: 一种特殊的
0: 一个
1: 针具。对，
0: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针具的治疗，它可能比普通的这种针刺疗法刺激性相对更强一些，是吗？
1: 所以效果有可能更快一点。
0: 那也是因人而异的嘛。
1: 因人而异，有的人他愿意接受，对吧？有一些年老体弱的，我们就采用一种温和的一种，
0: 就相对温和一点，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相对年纪比较大的一些朋友，可能他的这个耐受程度相对也比较有限，是吗？
1: 因人而异。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65岁，说去年开始左膝盖内侧经常疼，蹲下去容易起不来，有的时候还会有咔咔的响声，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怎么保养比较好。
1: 其实这个问题啊，在我们骨科医生来讲，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患者这么问。其实据统计啊，60岁以上的人发生这种膝关节疼痛疾患的概率达到80%，10个人有8个人关节都有问题。所以刚才这位听众说的，我觉得按照他的年龄呢，60多岁也是属于正常的一个退病，大概率就是一个老年性的退行性关节炎，主要呢平时注意保暖呀，注意加强肌肉的训练呀，等一等，但是还是建议啊，如果是初次感觉到疼痛，还是要到医院来就诊一下，再面诊一下，看一下，或者是拍一个片子看一下退病的程度呀，
0: 好，这是位朋友的问题。还有一位朋友说他58岁，身高是158，体重140，说最近一段时间每天都会跳广场舞1个小时，但是最近感觉左膝盖疼得厉害，想问一下是跳广场舞跳的吗？他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检查来看看是什么问题吗？
1: 这位听众啊，从你给的信息来看，其实体重还是偏胖了一点。所以膝关节这个疼痛膝关节疾患现在已经证实与体重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你体重大，膝关节的压力很大。再说你刚说跳广场舞，当然广场舞的种类有很多，如果你用一些蹦跳跃的动作， 当然对

0: 关节的压力会更大的。所以当务之急呢，我觉得首先要不要避免这些动作？第二个，到医院来呢，你说要做一些检查，的确是需要一些检查，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来排除一下半月板的问题啊，滑膜的问题啊，这都是可以的。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通过电话热线及时的咨询，在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都是可以的。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还有我们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都可以来咨询我们今天有关于骨科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啊。好，周主任，刚才我们也听到有咱们的一些听众朋友问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那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膝关节的健康，是不是也是必须要通过一些相关的检查才能够发现是哪个方面的问题？究竟是这个咱们中老年群体随着年龄的变化出现的退化蜕变呢，还是说因为这个平时的健身运动不当导致的这种损伤呢？
0: 对的，对，膝关节疼痛呢，作为我们临床医生来说，不单单要靠影像学去检查，当然影像学我们讲的拍一个片子呀，拍一个 DR 片，拍一个磁共振，当然髌关节的一些检查，精确的一些标准就是磁共振的检查，它能准确的看清楚你的半月板、你的滑膜、你的韧带是不是有损伤。当然呢，任何影像学的检查，它都代替不了我们医生面对面的用手工的去体检，通过医生的手去触摸。去按压，看你的痛点在哪，对吧？再通过详细的问诊，有没有这些损伤史，有没有这些受凉史？我觉得任何一个诊断都是要靠人工的体检，再结合现代的影像学检查才能
1: 两
0: 确
1: 方
0: 诊。
1: 面，
0: 对。
1: 才能够更准确的来诊断究竟是哪些方面的问题。是不是也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啊，一个特别爱运动的咱们中老年的朋友，是不是都有可能出现有可能在这个退化的同时，也会因为运动不当引起的损伤的问题呢？
0: 对对，这种情况其实是最多见的，
1: 啊，
0: 因为
1: 最多见
0: 对，
1: 的。
0: 因为现在其实老年人的这个运动啊，其实也很多，很多
1: 对。
0: 老年人他的运动幅度其实也挺大的，所以在退病的基础上，再加上这一种不恰当的或者是剧烈的运动，那就更容易导致膝关节的损伤。其实这是综合的因素啊。
1: 而且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哎，到了年龄了，这个骨关节在退化了，我是不是通过运动我加强一下？结果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因为姿势的不当，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反而加重了这种
0: 是
1: 损
0: 的，是的，
1: 伤。
0: 对。
1: 好，那所以其实咱们说到春夏季节，我们养护好自己的膝关节，应该说还是有很多的讲究的哈。一方面是我们遇到了问题，咱们去寻求咱们专业医生的帮助，通过相应的一些特色的疗法，咱们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养护。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需要去关注和注意的方方面面？今天我们也是请周主任给大家来提个醒。
0: 好的，好的。其实这种膝关节疼痛，它其实它是一种慢性病啊。真正急性疼痛的一般是外伤，其实更多的需要我们这个患者呀自己去康养。其实我们讲最好的医生是自己啊。其实首先我们要在起居啊，在习惯上，我们都要呢。第一个，首先我们讲了要保暖，对吧？像膝关节痛，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受凉啊、贪凉的人啊，所以这些呢要避免这种，特别是夏天到了啊，不要穿那种超短的裙，把膝盖呢有意识的给它保暖啊。空调呢不要对着吹啊，不要洗凉水澡啊，这些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久坐啊，不能久坐久站，就是如果久坐久站，其实膝关节它是有压力的，长时间的一个固定的姿势呢，其实膝关节是长时间受压的。另外一个就是上下这个楼梯啊，其实我们讲有电梯的话，尽量还是能高层的话啊，我们讲
1: 乘
0: 很
1: 坐
0: 高
1: 电
0: 层的还
1: 梯。
0: 是要坐电梯，因为这个现在都很多研究都证实了，上下楼梯其实膝关节的压力呢是可能达到你体重的3到4倍了，就这种压力很大。如果你一次两次没事，如果你的工作地点是高楼的话，如果你长年累月的话，其实膝关节是受不了的。另外一个刚才也回答了一个听众讲了一下控制体重的问题。其实体重更。

0: 膝关节病它是息息相关的，已经很证实了，也还有明确的数据啊，它是因果关系了，现在它并不是讲基因之谈，所以你体重增加了，膝关节的压力就会增加了更多，所以我们要控制体重。
1: 也就意味着其实肥胖人群膝关节的负担会更重。
0: 对，是的，在临床上也是证实的，膝关节痛的人很多都是肥胖的人，超重的人。对，所以我们要控制体重啊。对，
1: 所以减重任重而道远。
0: 对，减重任重而道远，是的。
1: 这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以做的一方面呢是咱们要注意这个保暖，不管是天冷的时候，其实天热的时候我感觉其实更加需要保暖，因为现在随着这个空调的使用，我感觉可能在长期的在这个空调房间里待的很多的朋友都会比如说在夏末的时候是不是会出现这种膝关节的问题，来找到周主任。
0: 这种情况也很多，
1: 也很多见，
0: 颈椎肩肩肩腰腿都是这个道理。
1: 所以冬天我们都知道要添加衣物把它保护起来，夏天反而更容易忽视。
0: 夏天就是怎么穿少怎么凉快，其实这个就容易这个受凉。对，
1: 好，我们先说到这儿，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来自淮南的一位朋友，您好。
2: 喂，你好。
1: 哎，
2: 你
1: 好啊，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想问一下，半年我这个半月板损伤可有什么好办法是？
1: 半月板损伤。
0: 喂。半月板损伤，你是确诊了吗？也是做过磁共振了对吧？
2: 现在做的磁共振。
0: 你现在主要是什么症状呢？疼痛？
2: 疼。
0: 疼。
2: 都入骨啊。
0: 是这半月板损伤啊，这也是很常见的问题。老人家今年多大呀？
2: 我78了。
0: 78岁了啊，那肯定就按照我刚才说的，它是一种老年性的这种半月板退病。治疗方法其实也很多，刚才我也说了，其实对于你这个年龄呢，我认为还是以保守治疗为主，缓解症状主要是一些用一些药物呀，还有我们现在一些特色，你有中医的一些方法能缓解症状，消炎止痛也就行了。
2: 这可能治得好呢。
0: 症状是可以消除的，但是半月板如果你说半月板是不是能恢复到以前，那就需要看看，就像你的片子呀，需要看一下损伤的程度呀。这个
2: 片子他原来那个病房主任呢，他叫我动手术，我没愿意。
0: 打了玻璃酸钠，对，这个都是一种方法。做手术呢，也是一个终极方法，就是一切保守无效的情况下，影响到你生活了，我们才考虑做手术。所以你这种情况呢，有时间的话来看一下。大部分人通过保守治疗，就是不手术的方法，都是能缓解症状或者是消除症状的。
2: 你这个怎么用中药治还是用膏药治？
0: 中药膏药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因人而异。
2: 我现在我直接就用的这些杂树头、盐、艾，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稍微
0: 都是可以，这种方法都是可以，但是因人而异吧。我觉得啊，有时间还是要到医院来，就诊一下，判断一下，行吗？
1: 就是张大爷如果说方便的情况下，也可以到咱们省城合肥来，到安徽省针灸医院找周主任帮助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带上相应的资料，可能具体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才能够制定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案，是吗？周主任，
0: 是的是的对，
1: 好吗？这是张大爷问到的关于这个半月板发生损伤的问题，有的时候是不是也要采取综合性的一些这个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可能不仅仅只是刚才他说的贴点膏药是不是就能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但是有的时候好像我们也会感觉到有时候贴膏药管用，有时候似乎也不特别管用。
0: 其实贴膏药呢，其实它是一个中药的外用，其实我们现在提倡治疗就跟刚才圆圆说的，我们都要综合化治疗，
1: 综合性的，
0: 对，任何一种方法都有它的局限性，很多方法在一起才能起到协同的作用，才能达到治疗的最优化。
1: 您之前还提到还有的甚至还有中药内服，
0: 中药对内服外用或者是针灸针刀
1: 相结合。
0: 对，
1: 好，导播示意我还有一位听众朋友那是也是淮南的一位朋友王女士，您好。
3: 喂，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说。
3: 我是说我的胳膊疼痛，做的核磁共振检查，医生说有积液，还有肩周炎方面的问题，该怎么治疗？
0: 也可以啊，你现在主要什么症状？肩关节疼痛。
3: 对。
0: 疼痛。
3: 这个胳膊疼痛。
0: 活动度怎么样呢？
3: 端碗都不能端。
0: 就是活动。
1: 端碗都不能端。
0: 双就也不能上举。
3: 对，就不能往上举。
0: 对。其实我说啊，我对你说啊，你这个其实诊断是很确切的，因为你做过磁共振了，这种影像学是确诊的，你是里面有积液有炎症，啊，甚至呢应该
3: 对，
0: 应该我判断应该还有肩袖损伤，就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其实里面肯定是，通俗的讲肯定是伤了筋了，里面有炎症有积液，其实最简单的治疗那肯定就是对症了，用药物治疗了，消炎消水肿呗。这是对于你来讲很简单的，因为吃药就可以了。当然了，可以借助于，那我们的方法有很多，借助于针灸啊、艾灸啊、膏药啊这种综合性的治疗。肩关节一般说通过这些保守治疗，效果都非常好的。
3: 好的。
1: 嗯，好。
3: 需要休息吗？需要注意哪一些？
0: 需要休息肯定是需要休息，需要注意哪些？不能负重呗。你这个肩关节现在暂时有炎症有水肿，肯定一些负重的动作或者是拎重握呀，这些动作肯定是不能做了，但是锻炼要锻炼，在这种你疼痛的忍受的程度和范围内，你也要进行一些肌肉的锻炼，不然的话时间长了会肌肉萎缩的。
3: 好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痛了将近半年多了，也就前几天到医院去检查的，疼的实在受不了了，就检查的是这种问题。
0: 对，可以的，你按照我的方法或者是急性期吃一点药，再配合一些肌肉锻炼，它有一个自愈性的，它有一段时间它也会慢慢就能好的。
3: 好的。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待会见。
4: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5: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6: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7: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6: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7: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6: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7: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骨三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周忠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春夏养息不犯难，中医守护关节健康。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的有请周主任啊。周主任，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部分也说到了，针对于咱们膝关节的疼痛，我们怎么来进行相应的养护，以及日常生活当中所需要注意的地方，包括刚才接听的一位听众朋友啊，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今天也跟您来探讨一下，就是其实我们也发现很多的一些朋友啊，出现了这种膝关节的一些疼痛的症状，常常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哈，就是 刚出现疼痛的时候，可能不是特别剧烈的时候，咱们就再忍忍吧，再等等吧。经常就是出现疼痛，先扛一扛，直到扛不过去了，可能才会想到去医院就诊。您怎么看？
0: 其实这种情况也是因为我们上门诊的时候呢，经常碰到他的病史，一般我们就要问病程啊。其实病程都很长，很少有近期的，都是一般半个月以上啊，一个月啊，甚至有了多少年，对吧？其实呢，就是刚才像云云说的，大多数人都觉得啊，疼一点，稍微忍一忍，有可能就好了。当然了，的确是有可能也会好，但是呢，我们认为啊，从医务工作的角度来讲，如果他疼了一到三天，我们一般来讲啊，一到三天，如果疼痛忍不缓解，或者是甚至有加重，还是建议到医院去来就诊，哪怕给医生检查一下，排除一下啊，不一定来一定要拍片子。其实医生他专业的用体检提个方法，体检检查一下，其实来排除一下其他的疾患啊也就行了。就是一般来讲三天嘛，三天如果忍不得缓解，还是要建议来看的。
1: 嗯，
0: 对。
1: 如果说疼痛超过三天，建议大家还是及时的就诊。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个情况啊，就是当出现膝关节疼痛的时候，这也是咱们常常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出现了膝关节疼痛，究竟是热敷呢，还是冷敷呢？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首先想到的来处理膝关节疼痛的方法之一。那哪一种是靠谱的，哪一种是正确的呢？
0: 对，其实这个热敷啊，还是凉敷啊，这个也是经常作为骨科医生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其实这的确也是因人而异，因伤而异。那我不能盲目的热敷，因为我们传统中大多数是讲哪会痛一痛啊。用个热毛巾啊，或在家用电吹风吹一吹啊。如果对于一些劳损性的，我们讲颈椎病有很多年了，长时间低头伏案感到脖子酸，或者是你走路有很明显的这种长时间久坐啊，长时间走路的时候，走路后感觉到局部的酸痛啊，是可以用

0: 也都有红肿了，你特别是有的是痛风性关节炎，我举个例子，有的人尿酸高引起的膝关节的红肿热痛，那这时候它本身就是一个热了，里面就炎症反应很大了，那就不能用热敷，其实我们还提倡用冷敷呢，所以还是要因人而异，还有一些运动损伤，当时急性的一些扭伤，其实当时一开始还是要用冰敷的，所以不能盲目的热敷。还是要因人因伤而异。
1: 具体情况具体的
0: 对，
1: 来看待。
0: 是的。
1: 好，现在随着大家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啊，周主任，我们也发现，其实现在参与到这个全民健身的一些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了。
0: 对。
1: 那像健步走，应该是大家相对比较热衷，而且接受程度也相对更高、更方便大
0: 更
1: 家
0: 方
1: 来
0: 便，
1: 进
0: 对。
1: 行的这样的一种运动项目哈。究竟这个健步走对于咱们的膝关节来说有着怎样的影响？或者换句话来说，如果说膝关节已经出现了一些健康问题，有疼痛啊等等一系列的症状的这些朋友，还能进行健步走吗？
0: 其实走路运动啊，其实它起点低，对吧？容易操作，它不
1: 是。
0: 像游泳啊，不像到健身房，还有一定门槛，所以走路健步走是一个非常大众化的一个运动方式。但是呢，的确对于一些中老年人，我们说中老年人，如果是膝关节本身有退病了，对吧？本身有退病了，或者是已经有症状了，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一些病人，回去能不能再继续？其实他的疼痛加重，就是由于他每天这种健步走，步数非常多，都是1万多、2万步，对吧？所以我们就叮嘱他回去减少这个步数。有数据表明啊，查阅了一些权威的资料，其实对于一些有本身关节退病的一些中老年人，其实他一天的总步数是控制在8000步以内的，如果当然了，这也是因人而异。如果你出现了你，举个例子，你今天走路啊，走了，虽然你走了8000步，那有的听众讲，那我就走8000步。
1: 是，
0: 那如果你走8000步，第二天还出现了你膝关节的疼痛加重，
1: 有
0: 那
1: 症
0: 你
1: 状。
0: 仍然要减少500步，减少1000步，就是因人而异。这只是一个统计学的一个概念，所以它反映说就是健步走并不适合每一个人，不是你走得越多越好，而是要根据你的情况啊来制定你的这个锻炼计划。
1: 要量体裁衣。
0: 是的，是的，
1: 不是说我的邻居能走8000步，我就一定能走
0: 对，
1: 八千步。可能我走到5000步就差不多了，
0: 可
1: 这
0: 以，
1: 个
0: 对，
1: 量
0: 是
1: 对于
0: 的，
1: 我是适应的，再多我就不一定能够耐受了。
0: 是的，是的。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对于咱们有膝关节的一些健康问题的朋友，怎么来科学的进行健步走啊，也是很有讲究和学问的啊。好，那我们还是先说到这，导播示意我又有热线进来了，我们来迎接一下，听听这位朋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是来自滁州的一位朱大爷，您好。哎，朱先生
2: 喂，
1: 您好，有什么问
2: 主
1: 题
2: 持人
1: 请
2: 你
1: 说。
2: 好，你好，
1: 您有什么问题？
2: 我有什么？我是这个腰椎和颈椎啊，今年的去年的，去年的10月份查出来的，做核磁查出来了。他说，我想问问周主任，我们中医可有办法治
0: 他
2: 疗？
0: 说什么呢？腰间盘突出，颈椎病，
2: 颈椎也突出，
0: 腰
2: 腰
0: 椎也
2: 椎
0: 突
2: 也
0: 出。
2: 突出，两个地方都有突出的。
0: 那我就简单的问一下，你也简单的对我说，你是什么症状呢？现在困扰你的是什么？是疼痛，还是麻木，还是什么？
2: 疼痛，不疼痛，就是这个颈椎啊，它有时候有点僵硬。
0: 僵硬，不舒服，是吧？
2: 对，
0: 对对，我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如果困扰你的只是一个颈部僵硬，腰部不舒服，这个呢是。
2: 要不是这个站起来以后啊，走路啊，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一软一软的。
0: 有这种走路踩棉花的这种感觉，你提供
2: 对，
0: 的
2: 也
0: 信
2: 站
0: 息，
2: 不
0: 对，
2: 稳，
0: 这
2: 而
0: 个
2: 且
0: 对。
2: 啊，站起来以后啊，头发晕。
0: 这个都有，但是对你讲这个症状，的确是颈椎，是腰椎，是可能会引起的。但是按照你的描述啊，虽然我没看到片子，但是我的判断，应该你的颈椎压迫的还是挺厉害的，腰椎。
2: 周主任，我这有这个核磁检查报告单子，有单子。
0: 有单子，你现在这是在电台，我去。

0: 就是如果啊，你有时间的话，
1: 我念给你听
0: 哈
1: 听，客
0: 哈，
1: 官。
0: 也可以啊。你简单的说一下，你讲一下最后的
2: 就
0: 结论，
2: 大致的结论。
0: 大致的结论，就最后的报告单最后。
1: 最后的结论，姚罪结论的话，他就是一二二三三四四五，
0: 突出。
1: 推荐判突出。
0: 对对对，我知道了。颈椎呢？
1: 这个颈椎呢也是这样子的，也是这样子。
0: 对对，你行，你讲，我知道了。
1: 最好复杂一点。
0: 其实你讲的这个情况，颈椎、腰椎，我们在临床上是很常见、很常。你这个诊断是没问题的，再加上你的症状，应该是颈椎和腰椎的问题，共同压迫了你这个神经和脊髓。就是我建议啊，我建议如果你有时间，今天你既然问我了，我建议你有时间啊，可以当面来，我看一下片子，然后再做一下体检，来判断一下是保守治疗是用哪一种方法，还是像手术呀，或者是这个都需要来当面来判断的，行吗？可以吗？
1: 那朱主任，你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2: 周主任，您的门诊时间？
0: 门诊时间可以说吧？
2: 可以的，
0: 门诊时间是135上午，246下午，骨科
1: 好的。
0: 三诊室，骨科三诊室。
1: 135上午，二
0: 二
1: 四
0: 四
1: 六
0: 六下
1: 下午。
0: 骨科三诊
2: 骨
0: 室，
2: 科三诊室在安徽省针灸医院，地址是在寿春路。
1: 寿春路，
0: 哎，对，好的吧，
1: 好，
2: 如果
1: 再
2: 周
1: 见
2: 大
1: 啊，
2: 爷，
0: 好，
2: 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到医院去找周主任
0: 对对，好的，
2: 好，这是
1: 好的，
2: 刚才周主任的门诊时间，好，导播示意我后面还有热线在等，我们继续来迎接来自舒城的汤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2: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3: 我请问的专家，我那个头痛啊，那个疼呢，也是搞冷水泡的好，是搞热水泡的好？
0: 痛风刚才说
2: 痛
0: 的有
2: 风。
0: 没有听？痛风肯定是不能用热水，这一点是肯定
3: 哦，
0: 的。
3: 不能用热水。
0: 因为痛风，我们中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我们中医讲的属于热痹，就本身它就是里面是热了，你不能再用热敷了啊。至少你最好不要敷它，我觉得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2: 要找到
0: 对，你要降尿酸。其实按说我
2: 根
0: 们
2: 本
0: 的
2: 的原因。
0: 根本原因，你是因为尿酸高。